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

0: 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5: 大头最近丢了工作，无奈之下呢，先在一家减肥中心做兼职。一天，他正在店门口发传单，看到一个胖妹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美女，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呢？
6: 哎呀，没时间了，我面试快迟到了。
5: 看美女并没有停下脚步，大头追上去不依不饶地说，美女，可以先听我讲完吗？你看你这个样子，不减点肥去面试有什么用呢？
6: 那天大头被打得可惨了。
5: 晚上睡觉的时候，媳妇儿对老王说，
6: 明天上午8点我要去逛街抢购，你就算扇巴掌也得把我扇醒。
5: 两口子的交流方式真特别。
6: 第二天媳妇儿醒来就喊，哎呀，怎么都11点了，你为什么没有把我扇醒啊？
5: 哎呀，我手太重了，媳妇儿，你刚昏迷了3小时。早上大头去家门口的米线店吃早餐，人特别多，付完钱之后呢，就坐在旁边的位置上等。突然大头看到地上有50元钱，他立马站起来一脚踩上，左右一看没有人注意，心中暗喜，装作蹲下来系鞋带，悄悄把钱放在自己手心里，再缓缓地站起来。
6: 这一切行动行云流水，简直无懈可击。大头正得意呢，只听收银台的方向传来了老板娘的声音，小伙子别那么紧张，那是你自己掉的。
5: 期末考试，小王因为字迹不工整被扣了卷面分，于是问老师，我的狗爬的字真的没救了吗？
6: 老师看了看小王的卷子说道，你这个还不算狗爬。
5: 小王总算松了一口气，却听老师悠悠地说，
6: 教书这么多年，我实在看不出这是什么动物爬的呀。
5: 老王媳妇儿生小王的时候啊，全家都来病房看望，老王更是抱着孩子兴奋地大喊，太好了，是儿子。
6: 这个时候老王媳妇儿不高兴了，怎么重男轻女啊？
5: 不是啊，如果生个女儿，等她长大了被哪个白眼狼拐走了，多心疼啊。
6: 旁边的丈母娘听了突然叹了口气，哎，是啊，真心疼啊。王美丽前段时间迷上了直播，老爸老妈骂她不务正业，王美丽非常郁闷。有一天老爸喝高了，一把推开正在直播的王美丽，坐在了摄像头前，
7: 大家不要刷礼物啊，你们说挣钱多不容易啊，年轻人不能沉迷于网络。
6: 老爸慷慨激昂地说了半小时，规劝大家要脚踏实地奋发图强，没想到那天他收的礼物比王美丽还多。
5: 从此以后，老爸成了网红界的青年导师。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大半夜，王美丽刚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刚开门一看，是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拎了好多好吃的站在门外。
6: 你一定是弄错了，我没有叫外卖。
5: 没错，女士，这是你闺蜜让我拿给你看一眼，这是她今天晚上要吃的美食，她手机坏了，她说她发不了朋友圈。
6: 老妈突然给大头打电话，儿子，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赶紧回来吧。
5: 大头心里一阵感动，正要往家走，老爸突然打来了电话，儿子，你快逃吧，你妈给你摆的是鸿门宴，晚了保你小命不保。
6: 啊，爸，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5: 这
7: 这个，我办了张桑拿会员卡，藏在了沙发底下，被你妈翻出来了。
6: 你用我身份证办的呀？
7: 嗯。
6: 大头去应聘一家公司的销售员，待遇非常优厚。面试官对大头说：
5: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够让我面前这瓶2元钱的矿泉水价值增长到300元，我们马上就录用你。
6: 大头一向很聪明啊，面试官刚说完，他就拿出300块钱。这很简单，这瓶水我买了。
7: 表现很棒，小伙子，回去等我们通知吧。
6: 看到大头得意洋洋地出门去了，面试官面带微笑，小声嘀咕了一句：
7: 嘿，你以为我们公司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5: 有一天的晚上，老王夫妻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愈演愈烈，两人的态度十分坚决。老王媳妇儿说：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离婚，
7: 离就离，明天咱就去。
6: 第二天早上，他俩还真是不肯妥协，吃过早饭之后气呼呼地出门去了。这个时候儿子急急地追了出去，一会儿哭着回来了，抹着眼泪自言自语地说：
7: 他们忘了拿结婚证和户口本，我给他们送过去，没想到挨了一顿打。
5: 今天大头跟同事发牢骚，你们说好不好笑？有一个同学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现在他要结婚，昨天居然送来了请柬，还要我随礼，这不明显的骗钱的吗？
6: 你可不能这么说，同学结婚邀请你是想跟你联络一下感情，别光想着钱啊。对了，你这位同学是大学的还是中学的呀？
7: 驾校的，一共学了3天车。
5: 阿豪上班要穿过一片工地，昨天他路过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钉子上，到医院打了破伤风疫苗。
6: 悲催的是他今天又踩钉子上了，于是他又赶紧来到了医院。
7: 大夫，还是我，你说我还用打疫苗吗？
6: 大夫回头瞅瞅阿豪，眼睛朝斜上方一翻，说道：打疫苗就不用了，楼上啊，楼上是眼科。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老王跟一个有钱的朋友去参加拍卖会，在拍卖会现场可是见识大了，面对各色的珍稀物品，各位名流积极性很高，竞相出价，不过老王只有羡慕的份儿。
8: 就在这时，主持人突然宣布，我们现场有一位刘女士的包丢了，里面有现金50000块钱，还有其他的贵重物品，如果有谁捡到并且归还，刘女士愿意赠予1000块钱的奖励。
9: 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这会儿老王来劲了，站起来马上喊道，我出2000。铁柱下班接老婆回家，两人一路无语，整整30分钟，竟然找不出一个话题。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婆哭了，
10: 亲爱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
9: 一听这话，铁柱心都凉了，愤怒地咆哮道，你又把钥匙锁屋里了吗？
8: 吃晚饭的时候，铁柱突然面色很难看。
9: 老婆，我噎着了，赶紧给我拍一下呀。
8: 老婆拿出手机一阵狂拍，铁柱强忍着来了一句，
9: 我说的是拍后面。
8: 老婆起身又对铁柱的后背咔咔咔地拍了几张。大头在电话里跟经理解释自己今天迟到的原因。
11: 经理，我今天真没起晚，
9: 我刚上公交车，看到前面有个哥们儿特别像我高中同学，我一巴掌下去，哥们儿忙啥呢？谁知道这哥们儿一回头，惊慌地对着我说，大哥，我这是第一次啊。说着就把3个钱包塞到了我手里。我正纳闷的时候，车上的群众一阵欢呼，便衣警察太厉害了，一上来就把小偷抓住了。
8: 大头刚讲到这儿，一旁的警察不耐烦了，啊，所以说这就是你手里有3个钱包的原因吗？上初中的时候，一天生物课上，大头正在睡觉，忽然老师问道，细胞分裂之后个数加不加倍呢？
9: 第一个同学说不加倍，
8: 第二个同学也说不加倍。
9: 轮到大头的时候，同桌拍醒他，大头迷迷糊糊站起来说，场地主。上周末，王美丽带着小侄子逛街，顺便去银行存款，
8: 好容易找到了一台 ATM 机，小侄子突然一把拉着美丽说，
12: 姑姑，你听我一句劝，不要把钱存在这里。
9: 为什么呀？
12: 你存这儿的话，到时候就会变得一分都不剩。
9: 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道，怎么还有这种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2: 不然你以为呢？我的压岁钱被妈妈存到这儿，然后就没了。
1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媳妇儿带着闺女回娘家，铁柱一个人回父母家吃饭，爸爸妈妈给他炒了几个菜，还特意买了大闸蟹。
8: 爸爸妈妈看铁柱不动筷子，一个劲儿地说，吃呀儿子。
9: 爸妈，你们先吃，我吃你们剩下的就行。
8: 听了这话，一旁的妈妈忍不住地夸铁柱啊，真想不到你结婚出去过日子这么懂事儿了。
9: 爸爸鼻子一酸说，你跟我说你媳妇儿这样虐待你多久了。
8: 一天，老板把大头叫过来问道，你是学会计的吧？
9: 是啊。
8: 好，我这个财务上有点小问题，你帮忙解决一下。
9: 大头一听老板亲自找自己，于是把胸脯一拍说，您只管吩咐，我一定全力以赴。
8: 借我5000块钱。
9: 老王夜里牙疼，疼得受不了，哼哼唧唧，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老婆被吵醒，他翻了个身，背对着老王，含糊不清地说，
10: 老公，我最见不得你难受的样子，看了我好心疼啊。
9: 老王一听感动极了，刚想说点什么，老婆又说，
10: 要不然你去客厅睡吧。
8: 小时候铁柱总是欺负妹妹，有次和妹妹打架又把她打哭了，老爸过来给了铁柱一巴掌，
9: 你是大哥，你就不能让着她点儿吗？她比你小啊。
8: 我让了她3招啊爸，可是她还是打不过我呀。
9: 老爸边追铁柱边喊，来来来来来，我让你3招，我也让你3招，行吗？老王儿子每天很早就去上学，楼道里呀，装的是声控灯，所以孩子每次都是啊啊啊的跑下楼。
8: 这一天，老王对儿子说，你总这样大呼小叫的影响邻居休息，以后不许喊了。
9: 结果第二天有4个邻居找到了老王家，说的都是一件事儿，
8: 你家孩子早上怎么不喊了呀，我们上班都迟到了，你让他以后大点声。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气，怨气也是气，怨气为何不能为人所用啊？
1: 真是本末倒置，罔顾人伦。
2: 云深不知处进酒。
0: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谷之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3: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4: 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1: 我们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此去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
5: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滚！
6: 阿仙，
2: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7: 金公子，你冲我来，闻你绝不反抗。
8: 金灵，你先把剑收一。
9: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10: 魏婴，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2: 阿娘，苏秦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10: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2: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我问你，这话都是谁说的？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021年将会是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2021年6月20日晚，一曲《有何不可》在 B 站的毕业晚会上唱响，众人高喊“爷青回”。在分别代表了80后、00后青春记忆的朴树和王源面前，代表90后的许嵩的演唱会视频播放量是第一个突破百万的。现如今，80后的许嵩快40岁了，但在众人心里，他始终是有黑框眼镜加持的青涩少年。15年前，他20岁出头，刚走出大学校园，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凭借在网络上长期积攒的听众，一举斩获 QQ 音乐年度十大专辑榜单的第6名，他个人也因此被评为年度十大歌手的第5名。次年，2009年，就读于青岛科技大学的徐良和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的汪苏泷，先后发布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不良少年》和《福斯特》。属于 QQ 音乐三巨头的时代正式拉开帷幕，属于一代人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就此定格。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许嵩。本节目在

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许嵩的故事可以溯源自一个古老的传统，弃医从什么？相比其他，弃医从乐的人似乎更多一些。罗大佑出身医生世家，窦唯在职高时学精神病护理，费翔在斯坦福大学念医科，毛不易在杭州当男护士，而周深在乌克兰学牙医。还有许嵩，后来他在《别咬我》里唱道，如果是因为有心理的疾病，欢迎去安徽寻访名医 VAE， 这也就是许嵩的网名。安徽合肥是85后许嵩的家乡，多年后他在武汉的东湖边写下了《泸州月》。三月一路烟霞，莺飞草长，柳絮纷飞里看见了故乡。八岁那年，许嵩开始学习钢琴和古典音乐，每天练两个小时就撤退，不多弹一分钟。高中课业重，他不再弹琴。三年后考上了安徽医科大学，学医看似一条前途似锦的道路，但在日复一日的备病里，学组织胚胎学，做各种实验的时光里，许嵩反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真正能给自己带来力量的似乎并不是这些。课余时间他会回家弹弹琴，后来在网上自学了音乐制作软件，开始尝试创作。录音的话筒是十几块钱买来的，编曲时音色多加载一些电脑就会死机。一些音频设备的教材说明书是全英文的，很多术语不懂，他就查各种资料，有时上论坛发帖提问。彼时的华语音乐圈正发生一场漫长的革命， MP3 逐渐取代磁带和 CD， 网络歌曲大量涌入，从老鼠爱大米、猪之歌到香水有毒 QQ 爱。2006年正在安徽医科大学念大二的许嵩，用一个叫做 VAE 的名字在网站上传了几首课余时间做出来的歌。那个时候互联网刚开始被普及，第五首歌《玫瑰花的葬礼》一发出来，许嵩这个真名就引来了网友自发的人肉搜索，很快就连路边的小学生都能哼上几句《玫瑰花的葬礼》，埋葬深深爱着的你。这首歌抢了环球唱片周传雄《寂寞沙洲冷》的风头，甚至让网友误以为是周杰伦用小号发出来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006年，华语乐坛很喧嚣，周杰伦和费玉清合作《千里之外》，林俊杰的《曹操》在大街小巷传唱，张韶涵发布《隐形的翅膀》，而李宇春推出《超女》夺冠后的首支单曲《冬天快乐》，薛之谦唱了《认真的雪》，苏打绿拥有热门歌曲《小情歌》。喧嚣之下，许嵩依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以每月一首新歌的频率霸占了大街小巷的音箱，粉色信笺、断桥残雪、你若成风等传唱度极高的神曲诞生了。很多人说这一切要源自于他对互联网的审时度势，毕竟他是在15岁时就拿过讯飞杯全国中学生网页设计大赛安徽赛区第一名的人。许嵩红了以后，从2006年到2008年，商业邀约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许嵩却缩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他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只有每月准时上传至互联网的一首新歌。这种状态，直到他以安徽省十佳青年学生的身份走出大学校园，才开始改变。大学毕业半年后，许嵩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自定义》。整张专辑从词曲创作到录音混音均由他一人包办，短短两年的时间内，他就完成了从音乐业余爱好者到中国最热门网络歌手的转型。厚厚的长到可以遮住眼帘的刘海，非主流的大头照，再配上感慨伤怀的歌词，充沛丰盈的情绪，唤起了大量初高中生的深度共鸣。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86年出生的许嵩，青年时期和周杰伦的巅峰时期是完全重合的。因《断桥残雪》《清明雨上》《庐州月》《半城烟沙》等脍炙人口的中国风歌曲，他一度被乐迷称之为“小周杰伦”。周杰伦的中国风曾经引领了一代潮流，影响了太多人。在他之后，许多歌手如果涉猎中国风，都会被称之为“周杰伦接班人”。但是小周杰伦或周杰伦第二这样的名头，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许嵩渴望甩掉的标签。与这些标签共存的是他的抄袭风波。风波最盛时，黑粉们甚至罗列了十几页的许嵩抄袭证据大全，直指他的灰色头像抄袭了火车到未去，庐州月抄袭了月光手札，玫瑰花的葬礼抄袭夜曲等等。加上许嵩早期曾经翻唱过多首周杰伦的歌曲，还当过杰伦网的版主，大家的指摘更甚。但是在许嵩的粉丝心里，他古风国韵的叙事表达完全得益于他的成长环境和优秀的阐释能力。许嵩出身于江南书香世家，父亲是部队文工团的扬琴演奏者，他本人可以说是在古典文学和书香汉墨当中长大的。再加上他小时候学过几年古典钢琴，同音乐结缘甚早，算是很早就看到了自己音乐风格的雏形。在语言表达能力上，许嵩也并不逊色。他15岁就读于合肥当地学霸云集的高中，早早就在少年文艺、萌芽、儿童文学等知名刊物上发表作品。他高二时期写下的作文《把伤痕当酒窝》，甚至直接被选用作为江苏省高考语文模拟卷的阅读理解题。这样的许嵩写出如今灯下闲读红袖添香，半生浮名只是虚妄这样的词句，在很多人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许嵩。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很多喜欢许嵩的人会称赞他歌曲里的旋律，沉迷于他的中国风词曲里，比如早期的《泸州月》《断桥残雪》，后来的《千百度》《半城烟沙》《山水之间》等等。当年那首《清明雨上》，听到第一句“窗透初晓，日照西桥，云自遥”，就让人自动脑补出了一幅美人临窗而立，煦煦日光透过回纹窗棂，斑驳落在脸上，天外云字卷书的画卷。自定义和寻物启事这两张专辑让许嵩名声大噪，之后想找他签约的公司一大把，但是许嵩一心只想做音乐。2011年，许嵩签约唱片公司发行了《苏格拉没有底》，他在博客中写道，这张专辑带给自己的改变，用音乐认识自己，而非用音乐让他人辨识自己。签约后，许嵩写的歌不再单纯针对谈情说爱的浅显主题，于是他把歌曲的内容和所欲表达的情感描向了如今的社会现象和一些敏感话题，比如《苏格拉没有底》专辑当中的微博控，是反映当今人们过于沉溺社交网络而忽视情感沟通的，他希望人们能够放下手机，真诚沟通。

网络歌手标签带来的偏见和误读始终在大众舆论中原地大转，许嵩的创作却已经过几轮变化，全球变冷写城市的冷漠，敬酒不吃写酒桌文化，毁人不倦写随意肤浅的爱情观，拆东墙写的是一个功名难成的唐朝小人物，回乡继承家业却被拆了酒馆，兴也苦亡也苦，青史总让人无奈，更迭了朝代，当时的明月换拨人看。许嵩个人第三张专辑《苏格拉没有底》，这张专辑词曲等制作工序依旧是由许嵩包揽，一出手就获得了第九届亚太音乐榜数位专辑销量榜冠军。而专辑里的《拆东墙》算是许嵩对小人物的首次关照，也算得上是他对于社会议题的全新涉猎。《拆东墙》一歌借唐代小酒馆老板的悲情人生，表达现代社会里的强拆议题，颇具后现代意味儿。

在这之后，许嵩越唱越勇了。2012年，他在《全球变冷》里面描述路人的冷漠，提倡人与人之间多一点爱与关怀。2013年，他在《违章动物》里提及城管暴力执法。2018年，他在《大千世界》里描绘了叙利亚战争。2021年，有了《假摔》和《冰柜》，因为这些歌曲，曾有网友评价许嵩时说：“我愿称他为当代杜甫。”这些歌曲有血有肉有主见，不但旋律婉转动听，还能够让人有所深思。论层次，针砭时弊比谈情说爱要深刻得多，具有了某种文学功能。诗以言志，歌以咏怀，大抵如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进入而立之年的许嵩逐渐发掘自己除歌手和创作人之外的身份，写书、做菜、摄影。这种安于平淡、自得其乐的生活与赵朴初的五字禅言如出一辙：七碗寿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计，不如吃茶去。在他的人生哲学里，清心寡欲、随心生活，一切早已超越名利。这是一个隐士般的音乐人，人生虚妄如浮云，不想不看，寄情山水，快意人生，不如吃茶去。虽然有微博等社交软件，但他的画风却都很清奇。微博头像是带点忧郁色彩的桌子椅子，日常除了工作就是宠物和美食。时光会让一个人逐渐变得宽容，近些年来很多对他印象不好的人好像慢慢读懂了许嵩。正如2019年他在上海演唱会上对歌迷所言，从20岁起，我的青春时光全部投入到创作中，除了少数舞台时刻，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一个幕后人士，我非常享受那样一人一世界的创作空间。不是他挤不进娱乐圈，而是他不想被娱乐。而属于许嵩的自定义，或许就是自己定义自己，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乐迷们所能做的唯有许嵩一直勇敢唱，我们一直静心听。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许嵩。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老古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上午十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感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加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要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是有重播的，但是明年可能未必会有了。
0: 那不好讲。
1: 就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嘛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最快捷的

0: 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哎，说到这里，我发现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头两年直播的时候，其实拨打热线电话的人还是蛮多的。
1: 嗯，
0: 那可能现在有抖音了，大家就在抖音上更方便了，是不是没有就拨通电话了？
1: 就会少一点，
0: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1: 会少一点。而且现在拨通电话，你发现没有？就是，也跟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有关系。之前12点到1点，正好是下班的路上。
0: 是的，
1: 然后现在提早了一个小时，这个点大家可能还在工作。
0: 对，还在非常辛勤的工作当中。 啊，
1: 啊，
0: 我们再来聊一下吧。好，就是如果您想观看到我们的这个广播或者是收听的话，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
1: 是的，
0: 其实最近直播还是挺多的哈。昨天在九月福给大家来直播，直播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我们有一个粉丝去的时候，就是他在撸铁，在健身，在跑步哈。因为九月福大家都知道嘛，他的会所里是有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设施提供的。然后他在跑完步撸完铁之后呢，然后又去游泳。我说这样的生活节奏真健康。
1: 他说位置，你说九月福的位置吗？九月福的位置是在中央华府的东侧，它是离
0: 名
1: 人
0: 世
1: 家就很出名啊，这个小区独栋嘛，市区内这个独栋，这个板块道它非常近。对，其实你走过那边的时候啊，你看它的外立面和其他任何小区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家，那就是他家。
0: 哦，有朋友说我不是本地的，好。我们
1: 你不是本地的，我就跟你讲，
0: 直播是在连云港哈，我们是在连云港直播呢啊。好，跟大家来聊一下，目前为止哈，就是房产市场的一些情况。我就说，其实运动，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态度。然后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我也去运动了一下，感觉运动完以后了，这个精神头都特别足，
1: 是吧？
0: 是的，
1: 哎呀，我是昨天晚上6点半之后才开始运动的。但你知道我昨天一天我觉得干了非常多的工作，就运动完之后，我也发现人的精气神是很精神的。突然一下
0: 你不能躺，你越躺，你就觉得整个人他越不行。你要越运动多干事儿，我觉得才很好。就像我们领导给我们布置的目标哈，也希望大家来可以这个实现一下哈，就
1: 是
0: 我们要对形成六边形战士，就家里拿得出去，工作拿得出去，身体拿得出去，让我们一定要有劲儿，每天都很有劲儿，就是元气满满。
1: 哎呀，然后好，你不懂真假的，你天天就一来就讲的话我都看不懂。
0: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哈。其实我们节目的有个板块就是关于二手房的，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这位朋友说想最近入手了，你想入手哪里呢？
1: 应该是九月府，他刚刚不是在问嘛？你把价格可以跟他说一下。
0: 九月府目前为止哈，它的价格区间是在21000到22000啊，但是它230平方，这样270度转角的就剩一栋了，就剩一套了哈，它是二楼的。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的话，其实也不着急，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它后续会再开两栋楼。
1: 对，
0: 两栋楼的价格它不是楼王，不是中心区域哈，价格会稍微下调一点，可能20000出头。但是我觉得哈，在同一个小区，你无论是在中间的区域位置，还是稍微有点靠边，可能挨着马路，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小区享受到这个小区的环境，包括它的绿植绿化，包括运动设施都很值。哎，
1: 其实你要说靠路的话它也还好，因为它边上不是属于特别的那种主干路，你不觉得吗？它不是属于朝阳路那种主干路，
0: 但
1: 大
0: 还有一点哈，
1: 就是车通行的多。
0: 对，如果稍微靠一点的话，其实也不碍事。为什么呢？因为九月府的窗户大家都知道嘛，三波两枪，就现在三波两枪的窗户非常非常的够用了。
1: 完全够用，
0: 非常够用了。就你整个窗户，因为有的时候我去直播嘛，去样板间，外面会有一些施工的声音。如果我把三波两墙的窗户关掉，再把阳台的一个拉伸的这样的一个门关掉，外面的声音你一点都听不到，非常的安静。
1: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三波两墙它其实是用在哪里呢？比如说我是靠近高速的。啊，或者说它更高级别的啊，它或者是靠近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就是噪音很吵的，就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或者高架桥的边上，我可能三波两墙，这个是一些开发企业的标配。但是呢，就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房建设。

0: 有时候在老城区来说，他压根都不靠近大我们刚所讲的什么高速高架这样的一些位置的时候，他再加三步两墙，那就纯是属于就是一个属于要盖品质住宅的一个升级版，对吧？窗户的一个升级版，要配得上是匹配住宅，高端住宅。所以说呢，他把三步两墙放进来。当然呢，四波三墙它更高级，但四波三墙它可能我靠高速近一点，我弄个四波三墙完全。当然了，开发商愿意掏这个成本，对吧？给买房人谋福利，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但从窗户上可以看到啊，目前为止连云港的楼盘，它的一些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品质都有提升。
0: 对，
1: 以前提到三波两墙，其实还挺稀奇的。其实现在很多的楼盘都已经使用到三波两墙了，甚至有一些要使用四波三墙。所以说哈，就是后续买房子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居住的品质，包括它户型的一些设计，还有层高等等，都会有不一样的居住体验。
0: 你知道现在天翼它已经不只是四波三墙了，
1: 那还要上什么五波四墙吗？
0: 它要做更高级别的这种玻璃。他说他这个玻璃的成本，他比这个，他说他比九月府，包括比御苑，他的窗户的成本要再贵一半。
1: 其实，在我看来哈，就是窗户，它一个是隔音，一个是保温。它的这个基本上属性三波两墙基本上完全都能涵盖掉了。那你如果再搞得那么好，它的用处就除了把这个房价抬高，其他的我有点想不到。
0: 因为它本身价格定的就比较高，所以它要把这个匹配的这个附加值给它拉进来，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啊，我这个钱花的是值的，就这种感觉吧。
1: 但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重心有一部分放到玻璃上，因为它会增加成本的呀，我是有点看不懂。因为我看到九月府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厨房的位置哈，它有是拉门，就是全部都是上滑式隐藏式的，
0: 上轨式的，对。
1: 我就觉得哎，这个理念已经蛮好的，就已经相当够用了哈。但是我不敢想象即将推出的这种更高级的玻璃是什么样的哈。
0: 他家那个玻璃
1: 我也很好奇，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之前有朋友有在问嘛，说这个天翼怎么样？我们一直在讲天翼，其实户型包括它的产品做的不差的，不错的。主要呢就是还是要明起来说呢，大家我们是为大家保险一点，还是要等它交付，就是成现房之后，你可以关注它的一个购买量啊、购买量。如果说购买，比如说，它的一个有一半往上了，那我觉得你再下手完全没有问题，
1: 而且。天翼这个楼盘它会自带流量，自带关注度哈，包括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的同事，他也会关注天翼，他觉得区域位置还可以，做的这种做的这种产品包括这个调性是他喜欢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买房子多看一看吧，就是花钱难买心头好，就是你们觉得好的就可以了。但是还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吧，因为毕竟它的平方大，总价也比较高，相对来说买的时候
0: 买个保险
1: 要谨慎一些。
0: 买个保险就是可以等现房。
1: 是的
0: 啊，就如果说它确实现房，然后它销售量还不错，那你完全可以下手，这个咱也不拦着。
1: 这怎么可能拦着？人家消费级别就达到这儿了，包括有朋友说，
0: 就很不错的
1: 那个天翼的价格这么高，它又不包含书包，谁会买？你们知道吗？有一些上市公司的
0: 老总
1: 他会选择的，
0: 就你买它、
1: 就是、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0: 你买它，你的圈层肯定跟你是同一级别，差不多级别吧，反正不能说同一级别，但是也差不多，反正你们都能玩到一起去。
1: 但是它的户型设计确实也很有亮点。
0: 20多种户型，
1: 143户，总有一个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的。
0: 但说实话，他的户型是真不错。我上次去看了一下他们家那个，你知道就负一层哦，负一层它的这个整个挑高，包括它的一个平方大小，就超乎你的想象，你压根都想象不到。就光负一层的装修，我觉得得花到100多万。
1: 所以说人家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0: 很夸张，
1: 它高肯定有高它的理由。
0: 对，真的很夸张。
1: 对，之前见面会的时候跟他们在聊，我说他们就设计这20多种户型，全国各地跑了多少楼盘啊？全部都是精益求精啊，才做到这么多的楼盘比较适合连云港的哈。所以说，如果大家经济条件还 OK 的话，去看看呗，是不是？感受一下，
0: 就也可以给各位就是讲一下咱们的见识啊。包括我去，其实我真是长了一个见识，就是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就是原来外地吃这么好，就外地这些开发企业他们做的这么好，这些户型，然后他们是直接弄到咱们连云港来啊，根据连云港目前的相较的一些地形情况，他们再来做一些更改，来做出来这样的户型，我觉得蛮好的。
1: 说老子买房，儿子还房贷，儿子还不完，孙子 他贷款有年限的呀，还能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呀，只有30年呢，
1: 还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呀，对
1: 呀，你儿子都不会给你还你想太多。

0: 多了啊，
1: 你还想代代相传呢？
0: 是的呀，
1: 那你可传不了。目前商代和公鸡精的话，只能是代30年最多的。
0: 是的哈，有朋友说预约二期什么情况？预约二期目前尚未正式开工，它属于一个这个待动工的状态，它计划工期是930天，预计在2028年啊建成进行一个交付。但是它后续的做一个改善楼盘，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动点心思的，因为它一期卖的那么好，二期大家肯定它的关注度包括要求会更高一些，你的得房率呀、啊、你的户型设计呀、啊、等等，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烧脑一下，下下功夫的。
1: 二期它的容积率比一期要高一些，相较来说二期它会有17层这种小高层，当然它的户型现在还在做调整，没有完全出来。网上各位如果有拿到的一些户型就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还在调。如果说你是他家的工程方，那就当我没说，如果你跟人家工程方认识，那也得当我没说，好吗？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普通的买房人想要看到这样的户型还是需要稍微去等一等时间的，就是等户型全部都调整到位之后，他会我们到时候也会发在咱们的后期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4个群嘛，各位可以选择啊，1、2、3、4个群，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1、2、3群啊，人会多，几乎是满员那个状态，
0: 会更热闹一些，
1: 对，更热闹一些，可以选择进一下1、2、3群。当然，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有一些过来的都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就是大家不要在我们的群内去发布就任何你们认为啊，就是生活当中可分享的内容就不要发，就尽量如果是关于房产类型的，大家可以在群内去讨论。
0: 但说实话，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包括有一些博主发出了一些观点什么的，大家对于房产比较感兴趣的话，都会在里面共同的讨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氛围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房产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比较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紫荆楼市。当然了，点击我们的左上角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不定期的哈有一些房产，比如说它的户型啊，包括它的一些消息啊。会带给大家，
1: 说什么时候去天意直播？8月15号样板间开放，那他们家有自己家一个专属的直播间，他们现在就是和医院做的就很像。
0: 我刚说这个话之前，我可能上节目的时候好看到就是。预约直播，就对你们有哪些问题想问的更仔细的话，你直接去他们的直播间也是 OK 的。就现在这个新媒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就大家可以随时联系到你想联系的楼盘。
1: 就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去完之后反而会愿意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吗？因为他们的官方直播间有的时候买房人不一定能问到一些内部的话，他们是不会讲的，
0: 就还好。
1: 但是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大家
0: 就还好嘛。房产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包括什么剩什么户型啊什么的，这个你去问他还是可以回答的哈。包括说讲研究怎么搞钱，我能给你研究到帮你讲出来怎么搞钱的话，我也不坐在这儿了。
1: 这个事情每个人的路子不一样，你不用跟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2分钟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8: 有财经。
7: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9: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开发区现在有3000的房子吗？
10: 3000有房吗？是什么意思啊？
9: 有卖3000块钱的房子吗？
10: 有啊，还有卖2000多的嘞。
9: 我跟你讲，你去绿地看一看。虽然说这个小区有点老，但是我觉得周边好，就是它生活非常的便利，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小区了。包括它的周边吃饭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同事多少年前啊？10多年前，当时买的这个绿地。好像
10: 那时候卖多少钱？
9: 4000多，
10: 他多少钱卖的？
9: 就基本持平卖的，然后在3-4年前吧，就持平卖掉，等于他也没亏，
10: 他肯定亏了。
9: 对他对呀、
10: 啊，他还贷
9: 嘛，他这个房子是贷款的，就微亏。但是现在房产的行情下，像他这个真的是微亏，不值得一提。为什么这么聊？
10: 但也还好，亏不多。
9: 前两天跟我朋友还聊呢，哈，就是他住地王财信嘛。他说他当时买的时候将近2万块钱一平方呢，那你看现在1万1、1万2的就很多。
10: 预算200个 W， 没有书包需求，离衣服小不能太远。5年以内新房子有没有什么小区推荐？如果你不要书包又离衣服小不能太远，周边的新房还真的没几家，就有的都是书包，嗯，有的像。兴业时代，但这个兴业时代广场这个小区它大高层哦，它现在是便宜了。包括像那个豫州书院，豫州书院现在的这种类型的小高，它目前单价我看上次还有卖在11,200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他们都是书包哎，因为那一片其实老城区哈，它没有什么新小区。有的就我刚刚所讲的这两个，
9: 然后是你要想看二附小，你要想看这个二手房的话，其实还是蛮多的。
10: 但它要5年以内新房，那边很难找的。那边五年以内新房，就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了吧。然后还有一些是老小区内后建的这种相对新一点的这种房龄，但是它也是书包。就是你这就有点尴尬哦。
9: 说你们觉得哈，不考虑学区哪家改善楼盘住的最舒服？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考虑书包，也不考虑上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给你推荐一个小区，就是孔望书院2期。
10: 嗯，
9: 它的位置其实应该算是吴越板块。这个小区呢，其实它主要是以这种四层为主，它有叠墅啊，包括有这些叠拼啊，还有这个洋房。它这个小区的价格很便宜，如果是你想买一二楼带院子的话，哈，就它单价划到10000块钱左右，155万送一个车位，然后送一个地下挑高的这样的一个
10: 储藏室，
9: 然后楼上呢还有一个拓展的面积。你想在连云港100多个 W 带院子，而且它的位置还可以，离三院也很近，离体育馆也很近，
10: 海州体育馆、吴越广场，
9: 对，离金宝商场都很近，就大概它的车程10分钟之内，包括中医院10分钟之内，它都可以覆盖。你说这个位置、这个价格，它香不香？整个小区的密度非常低。
10: 容积率很低。
9: 是的。
10: 对，这个小区整体的环境也还是不错的，它就是特别是蓝天白云天气的时候，你在这里会感觉非常的舒爽，而且它的物业费就是在应该就1.1块吧，
9: 差不多，就是老板他的审美是在线的，整个小区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些设计还是蛮好的，而且
10: 离长城很近，对啊，离也可以爬，周边山也很近，
9: 孔望山很近
10: 很多，
9: 而且没发现吗？就孔望山那边现在越发展越好了，包括它最近这个体育馆就整修之后，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是蛮好的，家是可以去跑步啊等等。
10: 如果你给我买，我会考虑它上叠，因为他家上叠的得房率更高，他上叠140多个平方的上叠，使用面积都能达到220多。
9: 要根据你们的需求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养老了，我就想种种菜，吃一些有机的食物，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一楼。如果你觉得家里人会比较多的话，就房间我想要更多，你就选择上叠。总之它的价格都在这儿呢，你还要是你选择性真的是比较丰富啊，
10: 而且现在价格也很，
9: 而且很适合养老，它不光是上山，就是这个上山爬山什么的很方便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周边有很多的农户卖这种有机的自己种的这种菜，我觉得你在周边就是没啥事，早上起来跑跑步，然后买一些有机的蔬菜，生活成本又不高，何乐而不为呢？
10: 其实这种有机的这种类型的蔬菜，我想应该是很多就是一些就是考虑改善朋友的一些朋友，你们可能还蛮愿意去追逐这样的一些这种产品的，那还不如自己家去种了更有机你自己想种啥你种啥，你更有机。他家的连排，他家的连排有个院子170多个平方，你想种什么种什么，你前后院可种，前院可种，边院可种，
9: 就是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10: 书院在哪儿啊？
9: 155哈，你在市区的话，你可能只能买一个什么高层啊，或者是小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想买一楼带院子的话，就区域位置还比较不错，我觉得孔望书院是一个首选。它的位置是紧邻新孔南路，然后北边是青东门大街，南边是紧靠孔望山风景区。它是在这个孔望山片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0: 它还有步游道，然后距离吴越广场你就7分钟你就到了，
9: 10分钟的车程，周边我就觉得无论是一线商超啊、
10: 三甲医院
9: 什么的全部都覆盖在内啊，包括它也是有书包的，它的书包是师专二附小的孔望山校区，还有这个海州实验中学。其实孔望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个小学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家长还是蛮认可的，因为学校没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学校新建的时间也不是很久，蛮新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有仓库的书包都没去上，因为觉得人特别多，他就去上孔望山小学了。这次前两天不跟大家还在聊吗？如果仓库新校区他不采取分流的话，一个班可能要达到65个人。你说多吓人，
10: 太夸张，
9: 小朋友一年级一个班65人。有朋友开玩笑说快到毕业了，老师连人都认不全。
10: 那也大可不必吧，认不全也大可不必。
9: 开玩笑啊，
10: 对，
9: 就说因为确实人太多了，
10: 但他确实超标了，你这么多人也超标了。
9: 所以说选择这个分流，不知道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行情哈，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当中吧。
10: 好，跟大家来讲完了。有朋友在说，如果不考虑想要住着舒服，我觉得周边有山有水，有农家的这种有机蔬菜，然后但是你想逛商场，它10分钟之内都能覆盖，包括 hospital 它10分钟你也能到，所以相较来说呢，我觉得 以这种类型的一个极致的性价比吧，你买到周边这样的一些配套，就是你退，我之前发了一个视频嘛，你退我可守，因为它周边都是一些依山傍水的那种环境，负氧离子含量也高，然后呢我进，我就是往前我进一步，我又是很繁华的一些区域，而且都是十分钟之内能覆盖的。
4: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性价比，就是很多朋友说，就包括一些小区价格比较高，说我买了之后我怕不保值啊，就像头几年似的，买完之后了这个房子价格又哈哈掉，说这样的话我可能折损的成本会很高。但是买口望书院就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就看它掉，你就紧着它掉，
10: 反正我就自己住，
4: 它能掉着多少，对不对？反正你自己居住嘛，像这种大平房的哈，有几个装修完他会轻易把房子卖掉。
10: 但
4: 因为155个平方包括他有院子，你随随便便装修下来也要
10: 大几十，
4: 对，几十个 W 吧，你不会有人轻易的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所以说还是以居住为主。有朋友说啊，这个小区会不会入住率不高？不会的，就是我前两天去直播的时候看到好多家都在装修，就他后期的入住率

0: 率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好，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住房公积金的部分贷款政策有一些优化哈，主要就是在商转公这一块。就是原来的政策呢，我申请办理商转公的话，那贷款申请人应该是商贷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啊，就是说要存在共同产权人，那共同产权人也应该是贷款申请人的配偶。可是新的政策呢，申请办理商转公的情况之下呢，那共同产权人放宽至贷款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也扩大了一个政策的覆盖范围。它其实也是属于降低了我们家庭购房还贷的一些压力嘛，属于原来是只能夫妻两人来还，
2: 现在有父母子女
0: 都可以帮你还。
2: 所以说有朋友刚说买了这个九月府或者天一的房子，
1: 父亲还完孩子，
2: 但是他只有30年，你要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吧。
1: 但他是商转公啊，这只有商转公才可以，我跟你说一下哈。
2: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再看一下哈，就是优化商转公贷款次数的认定标准啊，这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政策取消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之前是有限制的。对于符合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本市公积金缴存人哈，将本人已经办理的还没有结清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转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它不受次数的限制，统一按照首套房公积金贷款的新政策来执行。
1: 啊，首套房才2.6%的这个利率，
2: 还是很优的啊。但是还有一点哈，就是商转公还是商转公啊，
1: 纯商业转纯公积金，
2: 这个还是有个前提的。哎，
1: 就是如果我现在是组合贷，我是公积金还完了，那我商贷没还完，我能不能这部分商贷转公积金的，还是否的一个状态，就不行。
2: 对，
1: 然后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个是申请商转公贷款额度认定一个标准啊。刚刚呢就是贷款次数，它就是有个新的认定标准，就现在就是你不管你之前贷多少次，我不管，我就认定你就是第一次来贷这个公积金贷款啊，我就按首套利率给你。那这个商转公贷款额度呢，就是也放宽了啊，商转公贷款这个共同贷产权人范围之后啊，那商转公这样的一个贷款额度按照商业住房贷款这个借款人还有其存在共同产权人的家庭成员，包括你的配偶、父母、子女所占房屋产权份额核定为这个对应房屋价值，并且据此来进行计算贷款的一个额度，就是商转公可贷额度还应当同时不超过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一个最高限额啊。那原商业住房贷款你剩余的一些本金，包括房屋评估的一些价格等值的一些这种核定标准，也是取各项测算结果的最低值作为商转公最终的可贷额度。那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商转公可贷什么，那你觉得这个话比较绕口的话，我建议大家上公积金管理中心。如果你现在是符合商转公，目前想要去做商转公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啊，你也可以上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柜台，你去咨询一下，让他们去给你查询你目前可贷的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这个的话，你可能你算你会有点算不太明白，
2: 就还是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哈。你读了这么多，有个粉丝哈直接给你总结了，说这个公积金新政太给力了。确实是哈，就是房屋的购房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宽松了。还是这段时间嘛，就大家想买房的话，我觉得其实还蛮好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二手房，同科啊，同科的二手房89平方，99个 W，而且是精装修，
1: 几楼啊？
2: 而且几楼我没看啊，
1: 它是二十吧？
2: 啊，它是我记得，我想起来了，它是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16层。你说的性价比是不蛮高的，但是它这个装修所谓的精装修就也是有一定的年限了，不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装修。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这样的一个书包，这样的一个小区，这个价格如果一些刚需的朋友的话是可以入手的。
1: 如果你关注两室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但如果有考虑3室的朋友，那就还是算了吧，性价比虽然高
2: 一点的哈，就是它是一个小高层，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能买小高层尽量不买大高层，而且一共有18层嘛，它这个房子是在占有16层，我觉得它的这个楼层也是蛮好的，视野也好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哎，你们可以把这个价格按露露讲的砍到8000一个平方，你看能不能砍？
2: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1: 你看卖家愿不愿意去接？
3: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接上我们今天的广告。
6: 好，欢迎回来啊！刚进了一段广告，好，那刚聊的话题说这段时间其实是买方市场哈，对于很多的卖家来讲，就真的他的房子给的一些价格也是比较离谱的哈。今天我关注的哈，就是有个客户哈，他是只有100万的一个预算，然后他看到了哪家房子呢？你们猜？就他有这个四季金辉观澜哈，105平方的一个30，这个房子还是精装修的。
7: 嗯，
6: 然后他只有100万的预算，但是房东给报出的价格是130万。
7: 然后呢？
6: 然后他说我只有100万的预算，你卖不卖？然后房东说妈，我这装修就花了30几个 W。嗯，他说在现在的房产行情下，装修算钱吗？就装修也不算钱啊。他说
7: 卖家多扎心。
6: 所以说如果是100个 W 的话，我马上就给你签合同。嗯，因为我的预算只有这些。就房东当时脸都绿了。
7: 然后卖了吗？
6: 没卖，肯定是没卖的呀。
7: 就跟那个之前买海州大院的一些朋友一样，他们当时买在高峰期10000出头嘛，然后呢买到这个价格，光装修可能就要花了20-30个 W 进去，甚至有一些人家花了50个 W 进去之后
6: 是要有的。
7: 对，然后现在你知道他们卖房子哦，真的很卑微，卖家现在
6: 卖方市场嘛。
7: 就是，对，现在卖房子他可能30-50的这个装修费他直接不算了，他就说你我就能不能卖到我当时买房的这个价格，我就是买房价，我一分钱我也不赚，我还把装修全贴给你，然后你来买，就这样。好多买家都没买账，
6: 我就真是深吸一口凉气。
7: 对
6: 呀，
7: 啊，就这，就是所以就刚刚你刚刚说的那位朋友讲的嘛，你这个装修现在还算这个费用吗？就大家是相当于买家心态是，你这装修你要送给我，你不用管，你要在房价上你要再给我砍。
6: 因为现在的房产行情是这样的情况下，嗯，所以说大家也都知道是买方市场，就是他明知道他觉得我这个东西已经买值了，
7: 嗯，
6: 已经这个价格很优了，但是我还是想往下降，就是这个心理，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吧？
7: 嗯，
6: 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心理吗？
7: 其实每个人站在自己身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6: 是可以理解的，
7: 都没有错，
6: 是可以理解的。
7: 对，只是说如何来折中，把这个事情给他搞定嘛，不就是这样子吗？
6: 说本来就是啊，说装修买的别人也不一定看上，那就去买毛坯房呗，那就买新房呗，是不是？但新房确实它的价格也要更高一些。
7: 但有些装修，我说实话，有些装修我看了，我觉得我是能看得上的。我觉得我能看得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也都能看得上，还是不错的。
6: 装修的价格不好说，确实不好说。但是你碰到那种房子又是什么婚房装修的呀，时间又很短，比如说像2-3年这种房子，其实我觉得不是不能买的啊。如果价钱 OK 的话，是可以下手的，因为你知道，你盯装修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7: 嗯，对。房玉说我可以等到后年，因为刚刚他在讲嘛，他不想买旧房，想买新房。我刚刚还跟他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那今年下半年你应该只能等到农发和苍梧房开开的，然后呢明年的话可能性的你能等到烟草巷和这个高新云锦南这边的这个地来开，因为这两块地其实位置也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只是可能，就是明年这个概率性我不知道大不大，因为这个每一年他们 自己来定这个一年的一个核定目标的时候，他们是年初一定会定下来的，这个现在还没到时间，所以我不好多讲。
6: 还有呢，两家就是御苑跟紫金桃花源呢，二期其实它大概率具体的时间没定哈，但是在明年的话，我觉得会差不多下半年或者明年嘛，应该也会差不多。
7: 他说他可以等到后年。那你今
6: 天对这些楼盘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7: 对，你要等到后年也行哦，那你很聪明哦。
6: 啊，有朋友说在紫金桃花源刚买了一套。
7: 那你为什么又要等后年再买一套呢？我不太能搞得懂。
6: 你买紫金桃花源的时候怎么不找我？它是民企，我绝对可以把价格给你再打的狠一点。
7: 算了算了，那证明他肯定
6: 一聊又聊后话了，肯定不是我们老粉
7: 的价格。
6: 你是买的高层吗？其实高层的啊，他丈母娘住，其实高层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7: 嗯，
6: 他是一万抵20万的精装修嘛，然后送的东西也比较不错。丈母娘住我觉得挺好的，
7: 算了算了，他也做不了主了。他丈母娘住的，他也做不了主来找我们，这个就不要找他了。
6: 可以的，就是我就觉得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下，不到10000买的挺好的，挺好的。就小区的品质在那儿，还比较不
7: 错，还送装修，还送家装包，
6: 对。就性价比我觉得还蛮高的啊。
7: 还有人在问说烟草巷是哪里，然后在什么地方，下面紧接着烟草巷是烟草的农房。咱多读点书其实也是有用的，要不然你总是有这样的一些雷霆发言，让彼此看到都很尴尬。
6: 其实这段时间哈，除了这个房产的市场，其实它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来比的话哈，还是非常不错的。租房市场其实也是蛮好的。如果有一些这个房子，我就觉得可能现在你觉得卖不掉，价格你又觉得不满意，其实租出去也是一个办法，它最起码可以把房贷给你覆盖上。因为有些房子包括一些什么书包房啊，其实还是蛮好租的，租金也还是比较 OK 的啊。
7: 嗯，有朋友说其实装修如果合理的话哈，出手是一定要快的。确实也有一些二手房，你知道他们的一个装修真的是不错的，你参考一下，就是紫金公馆当时那套洋房，卖在24500一个平方的这个价格，
6: 他
7: 那个装修，但他装修是就说是100W装的嘛，
6: 那也太高了。如果有这个价钱的话，我为啥不买九月府呢？当时我看到这个价格我也是一直都看不懂，
7: 可是他卖了呀。
6: 难道单纯的就是因为他离学校很近吗？要不然同等价位我根本想不到不买九月府的理由。
7: 所以你能想到是我们关注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买的吗？
6: 我肯定想不到。
7: 就是，
6: 对，这个买房思路我有点看不懂啊。因为你看目前为止九月府21200，而且是精装修，你再买一些软装其实也跟他差不多吧，物业费低，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他也
7: 还在意物业费吗？
6: 他也不差那点物业费了。
7: 对呀，380多万，他当时买应该是在，好像挂价是380多，最终成交是在360多吧。
6: 你想，他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房子，他肯定是高端改善这波人群，他对于居住品质他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7: 嗯，
6: 那你看。是不是啊？
7: 你看紫金公馆，
6: 他未必会满足呀。你看人家九月府说人家有会所就会所，人家可以运动可以游泳，就是你的这个居住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跟大家说太多我觉得没有意义，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就看一下，就是你们看去看一眼比我说100句话都顶用，就他的视觉冲击力是有的。
7: 好，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直播间左上方主播的一个关注啊，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每次我们的开播包括我们的视频如果发布的话，会第一时间我们的群内都是会通知到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们。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讲了一下，就是连云港公积金政策关于商转公啊，它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啊，当然肯定都是越来越有益于我们买房人，包括其实像内蒙古啊，像这个说的就是外地了啊，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啊，他们有一些这种公积金，它都可以拿出来做采暖费了。就有这种，因为你知道像东北内蒙古这样的一些地方，每年你们的采暖费应该是比较高的，
6: 对，
7: 是占你们日常生活开支的一个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支出部分了。但如果说公积金我是可以拿出来提取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应的来降低了大家的一些生活支出成本吧。
6: 而且有一些地方它的公积金是可以交物业费的。
7: 对，
6: 有朋友不是说了吗，说九月府的物业费很高，如果这个政策持续沿用的话，那物业费 对呀、
7: 啊，
6: 也无所谓了，
7: 你还可以租房，交
6: 涵盖在内了，装修啊都可以。
7: 嗯，
6: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其实话题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买房的话，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都可以关注到连云港健景楼市哈，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7: 明天就是录播了，周六了，
6: 那也会见的，我们每天都见，
7: 拜拜，
6: 拜拜。

0: 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您可以通过抖音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

0: 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热线8121235 85453123为您开通。这两部热线呢，除了是咨询的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啊。不论您是在装修的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亦或者是您在生活中遇到各类的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我们这两部直播热线啊，也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联系我们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啊，这个服务微信号呢是24小时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啊。那么在这儿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您要是咨询的话，把您希望的这个问题一二三列清楚给我们的导播，另外呢也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告诉我们的导播，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给您提供公益服务。如果您是消费维权需要我们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您把您的电话姓名啊，以及您发生了什么事情简要的告诉我们的导播啊，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进行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通过微信号来进行投诉维权的朋友们，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相关的消费经历以及相关的证据啊，您的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联系您，帮助您解决问题。好，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装修的朋友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在装修的时候哪些钱我是该花啊，必须得要花，哪些钱其实我可以不花。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山水装饰的龚老师，我们的设计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啊，用行业内的角度啊，从他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来跟我们聊一聊哪些装修过程中我们是必须考虑这个钱要花，哪些是不需要花的。首先欢迎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好，龚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我叫龚恒志。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下一个话题，就是装修里面最不值得花钱的地方。
0: 哎，对，
1: 像这个，其实我说完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多数人也有很多人会不认同啊，因为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卧室啊，大家都以为好像我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啊和生命是在卧室里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卧室啊，应该是那种放松的，应该是那种安眠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在卧室去做那种过度的装修，因为别人也不会去看嘛。
0: 我举个例子啊，哪些是属于过度装修？
1: 就像卧室当然也是很重要，就是比如说过度装修叫什么呢，比如说做很多的这种五颜六色的墙板造型，包括饰面装饰，以及一些这种很奇特的颜色特别多的一个色彩，我就是不应该出现在卧室里面的。
0: 哎，就是其实很多朋友呢还是希望把这个电视机放在这个卧室里，但是现在这种想法的人少了啊。但是您觉得是不是也没有必要？
1: 这个当然也要看个人的需求了。大多数像正常的现在来讲，90%都不会放电视在卧室里面。
0: 哎，不对，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希望这个客厅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投影仪啊，或者是电视哈，现在是设计当中已经很少见了，对吗？
1: 对，不多了，因为大多数像这种改善或者是正常的刚需，他们都是一家人去自住，他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这种观影的这种看电视的这种需求，很多都有那种闺蜜机啊，大的平板啊，或者是刷刷手机啊，因为忙碌一天了嘛，可能更想更自在一点。
0: 哎，对，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卧室的一些过度的奢华的设计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对吗？
1: 对，因为这个卧室其实别人也不会去看，所以说需要一个我觉得很素雅的四白落地，选一个好的床垫，不要那种浮夸的工艺，不要过多的这种装饰材料，就不要有那么多颜色去刺激你的这种神经嘛。卧室是用来休息的，装修越简单呢，就越不会去想那么多的这种情绪，不要让那么多情绪在你脑子里面，然后你越容易休息，越容易提高睡眠质量。
0: 哎，对，其实卧室是用来休息的啊，是一个安静， 温馨宁静的一个环境是非常的重要的，就不需要在这里给我们过多的这样的一个繁复的一个装饰。
1: 是的，
0: 而且过多的装饰也会增加我们室内环境污染。
1: 是的，
0: 对吧？就是你再好的这个装饰材料，不断的叠加，也会有超标的那一刻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1: 是的。
0: 但是刚刚我觉得龚老师讲的非常的好啊，我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啊，就是我用来买一个质量好的床。因为这个家具呢，很多朋友都是倒置的，它是最后选择的。
1: 对，
0: 所以说就很容易就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它钱全花在前面的硬装上面了，反而最重要的床跟床垫它忽略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躺在床上的这个时间是蛮长的，最少8个小时吧，对吧？那您知道，在我们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下，我们人体就像一个巨大的甲醛的这个吸收机一样的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床垫和床的质量不好，有甲醛的话，那完完全全啊，你这个身
1: 体会对自己造成一定影响。
0: 哎，对，就受害啊，就成为最大的一个受害人啊。就刚刚我们还在聊一个朋友，就是说血液性的疾病，你说血液性的疾病从哪儿来，跟我们的环境污染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对吧？
1: 对。
0: 但床和床垫是值得您花钱的啊。
1: 是的。
0: 嗯，好。
1: 相较于这种花钱的地方，床和床垫呢，比如说用10000块钱的床垫，
0: 嗯，
1: 远比你花这种2-3万去装修你的卧室的背景墙来的要更加的舒适实在，
0: 嗯，
1: 更有舒适性，也更有好的一个体感，对吧？
0: 对，嘿嘿，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不需要花过多的钱的地方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很多的这种全屋定制的这种柜子啊，也有可能会说啊，柜子也很重要，确实很重要。嗯，柜子呢现在整个占装修房间那个装修的1/4的比重会有的。
0: 嗯，
1: 那它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价值，放衣服啊、鞋帽啊，或者是那种杂物，但是它的价格非常高。
0: 嗯，
1: 放这些东西呢在里面，它里面的格局都已经定死了，如果你想放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定是要放在那个格子里面，就比较难受。
0: 嗯，
1: 我当时有一个客人说那个手工设计啊，我能不能做一个开放型的，那在我这里呢可能不会住那么长的时间，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在我用在那些拿不走的这种柜子的这个市面上，做了6米的墙，只有那个门打开以后全都是这种活动型的架子，随便挂，非常的方便，自己调整。对于那种过渡的短暂住房呢，那你的钱可以花在更好的，对自己花在自己的身上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嗯，那这个是也是不需要过渡来进行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些这个没有这些立板啊这种限制性，它就可以很灵活，它就没有那些味道，也花不了太多的钱。其实这些经验呢更多是来源于我的这种客户给我的一种生活的反馈。
0: 嗯，
1: 他们反馈过来以后呢，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去省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在这个地方。
0: 嗯，那这个呢我们要认真思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因为现在对于这个柜体的这个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污染还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点，对吧？
1: 它体量大。
0: 嗯，
1: 体量特别多，
0: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认真思考的啊，哪些该花哪些不该花啊，我们这个是要认真的去考量。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就是全屋定制。嗯
1: 啊，当然它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根据自身的情况，我觉得这方面可以让你整个的一个装修的一个造价啊、预算啊，包括这种费用全部都可以省一点，
0: 嗯，
1: 然后用在自己更需要的一个地方。
0: 哎，是的，这个是我们要关心的这个地方啊。就说到全屋定制，很容易你一不小心你就过度了，就是我去很多朋友家里边去看已经装好的这个房间，从进门开始你目之所及基本上都能看到，哎呀，全部都是全屋定制，一点留白的地方都没有。一个是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设计没有留白就其实它是不好看的啊，就跟这个做一幅画一样。第二就是你进去之后你就能感觉到它的这个气味就没有那么好，你想我们闻到的是 VOC 啊，甲醛是闻不到的，
1: 对，
0: 只是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黏膜的这种感受。你像我就是过敏体质，可能我一进去啊，这个感觉就不好啊，眼睛痒痒啊，喉咙痒痒啊，对不对？
1: 不舒服啊！
0: 哎呀，是的，这我就知道它一定是甲醛超标了。
1: 像我就鼻炎，到环境不太好的地方，明显感觉到会有想打喷嚏啊这种。
0: 哎，对， 你看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种过度装修，但是所有的这个我说我的板材的质量非常的好，很多朋友都在讲
2: 更专
0: 没有说您的这个板材的质量不好啊，它跟板材的质量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啊，是当叠加过多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对吧？
1: 嗯
0: 嗯，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哪些是不必要花钱的地方。
1: 刚刚说的就是可能不太需要的，对吧、
0: 嗯、
1: 可能可以省一点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嗯、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那说到不那么重要的地方，那肯定也有值得花钱的地方、
0: 哎、对
1: 对吧。其实整个装修比如说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我觉得不是那些水电木啊油啊
0: 嗯
1: 这些，当然了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对吧、
0: 嗯、
1: 不需要过多的投入这种基础的水电木啊油，最重要的看你喜欢待在哪里。比如说像我在家呢，我就喜欢待在我的卫生间里面，
0: 嗯，
1: 那我就喜欢我的卫生间花稍微多点的钱。我的卫生间除了我方便以外，除了这种正常的使用，我还更喜欢去泡澡。我在浴缸里面追个剧啊、
0: 嗯、
1: 配一杯冰饮料，
0: 嗯，
1: 冰的饮料，享受一下这种慢下来的时光。这样的话呢，比如后期再配一个这种恒温的花洒，更亲肤的水流落在身上面会更加的舒适，是日常会比较用的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0: 哎，这个就是很多朋友是喜欢泡澡的啊，就是我很多朋友讲觉得最值得的就是买了一个浴缸，那个我可以放松放松，但是浴缸也有使用的这个安全注意事项啊，这个是要提醒朋友们注意使用的过程中的安全。
1: 对，使用上会相对来说比较繁琐一点、
0: 哎、
1: 但是很多人呢他其实有这个想法，有这种想要享受生活的这种、嗯、这种状和态度，但是真正到装修上面呢他其实就越不敢去做，
0: 嗯，
1: 不敢去规划自己未来美好的生活，可能想着简单的装一下，简单的弄一下，把这个钱花在一些刚刚说的卧室的这个饰面上、
0: 嗯、
1: 装修上一些物品上等等一系列的。我更觉得装修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你能够让你带来这种更好的体验，更好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0: 嗯，这个是值得花钱的啊。其实卫生间也是考量一个家的品味有没有品味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了，对吧？
1: 对，
0: 也是你舒适度舒不舒适的一个关键啊，这是值得去投入的。
1: 是的，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嘛，
0: 嗯
1: 啊，这跟每个生活方式有关。当然我们做设计的话其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对，
1: 然后呢就比如说还有很多人喜欢待在书房里面可能会在书房里面去抽烟啊之类的，
0: 嗯，
1: 那有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需要在这个书房里面增加一些新风啊，像温控要做好、
0: 嗯、
1: 空气要清新，包括这种听音乐的话呢，书房的门是比较密封性很好一点。
0: 哎，是的，
1: 重点的去解决你自身的一个需求，对应的点去花钱，我觉得这才是合理的一个做一个把控预算的把控。
0: 说到这个门的这个密封性啊，我就前一段时间接到了六七十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反馈啊，说问需不需要换这个我们的入户门。为什么说需要换入户门呢？不是它这个不涉及到安全，只涉及到隔音。说我这个有位朋友说敲了门进来了，说这个走错门了，对吧？我已经把门关上了，对方在门外说的话
1: 都能听得清楚，
0: 听得清清楚楚，他突然就想起来，那我自己在屋内说的这个话声音稍微大一点，是不是外面也听得清清楚楚？
1: 对
0: 啊，就是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家的这种私密性就没有了。
1: 嗯，私密性隐私性自己的一个舒适度。
0: 哎，是的，那就在这儿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当然你这个入户门是需要换的，对吧？
1: 入户门，
0: 嗯，
1: 对，其实很多原始的那个，像几年前这种入户门啊，
0: 嗯，
1: 它里面填充物很多都是那种杂物，
0: 嗯，对，
1: 它像不像现在那么的环保？它看着重，它其实是一点都不隔音的，它没有一些结构性，
0: 哎、
1: 全都是填充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嗯，
0: 这个是值得换的，嗯，
1: 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多人喜欢在这个厨房去花钱，我就是比较喜欢在厨房去花钱，因为厨房呢是生产美食的地方，
0: 嗯，
1: 因为唯有那个爱情和美食不可辜负嘛，并且它是最容易化解矛盾的，化解这种家庭矛盾的这种地方。比如说我跟我媳妇吵架了，很多 很多男士对吧，他要面，他不愿意说哎呀媳妇我错了怎么样，但是呢主动去厨房里面帮他打打下手，用行动证明去哎呀我错了，所以说厨房应该怎么样，我觉得那种蒸箱啊烤箱啊对于这种有闲暇时间来的这种家庭可以配上好的冰箱蒸箱烤箱，除了做主菜以外呢可以给他做一些点心啊小辅食啊之类的。
0: 嗯，其实人的休息呢有不同类型啊，如果你真的是脑力劳动者啊，那你回到家里和您的爱人共同来做一餐饭是非常温馨浪漫的事情，对吧？
1: 对，
0: 如果和您的孩子一起来做个饭，这是非常美好的亲子时间。
1: 对，
0: 所以
1: 时光很难得的这种时
0: 光。哎，就说这时候有一些电器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蒸烤一体箱啊，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
1: 油烟机啊之类的。
0: 哎，对对对，这个是值得你去投入的。
1: 像忙碌一天回来，比如说要是女士在家做个饭，如果说她的油烟效果不好，那这个时候我已经很累了，然后再弄得我满身油污，头发上一股味道，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如果老公他可能不是那么在线的情况下，他会说哎呀你怎么好难闻啊这头上。
0: 哎，对，就是因为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她不愿意去做这个饭，或者男性朋友不愿意进厨房的最大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身上的这个味儿。
1: 对，
0: 对吧？我记得我很清楚的，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要从你身边走过，你就知道他们家今天吃了什么。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油烟机的那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1: 是的，然后呢比如说增加一些小的情调呢，比如厨房它也是可以加一些音乐的。
0: 哎，
1: 就像我有一个客人，他在他厨房上面装了这个集成的音响。他不光是厨房有，他的客厅也有，他做的是那种立体环绕音。那这个时候他厨房本身也是一种舞台的，他也需要这个音乐和厨艺来做这个交响曲。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在哪个空间里面待的最久啊，就往上面砸钱就行了。网上面说有很多什么暖气啊、智能化地砖、地板乳胶漆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保质保量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要选好在哪待的时间最长，哪个位置再去选合适自己的东西。
0: 哎，是的啊，这个确实是的。其实义理我觉得龚老师跟我们义理我们就非常的清晰了啊。有些钱其实真的没必要花啊，有些钱是你花的非常的值。
1: 对，不需要过度的去花，像那种走廊啊，甚至说你的衣帽间非得去做那种高定吗？当然做高定，当然它整个的一个质感你的心情也会变好。那要用爱格板吗？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呢没有必要，反倒那些地方呢一笔带过，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这种实用的东西上，能够给自己增加一些情绪上的价值的地方，书房卫生间我觉得来得更实在一点。
0: 哎，我觉得是的，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规划。那你说我的这个衣帽间，当然你说做的是非常的精致的，那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1: 对，
0: 但是你说我的钱没有那么多啊，你也可以请我们的设计师专门给你设计啊。我看了一位朋友啊，自己用那个墙用砖砌的做了一个门，打开啊，里面就是各种的那个金属的架子啊，是钉在墙上的，我觉得用起来也挺好的。
1: 它的空间感很大的。
0: 哎，对，但是感觉啊，感觉起来啊，就是它放置东西呢其实是也非常的有条理的。那天跟我讲说其实蛮实用的。
1: 是的，因为现在大多数人装修他其实也要很在意预算，怎样去分配，怎样去省一点，怎样去把钱花得更到位一点。
0: 哎，
1: 那这个时候满足日常的正常的需求的情况下，我也希望能够给每一个人带来自己喜欢的这种生活和样子，居家的感受。
0: 其实这个个人有个人的这个需求，还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最终的一个诉求来去决定我怎么去做这件事啊。因为这位朋友他就是这家里面的这个衣帽间，我总结了一下他为什么适合这样，因为基本上是用来挂衣服的，所以他做的非常的简洁，那就很实用对他来讲啊。就是我上下有两个挂衣区，我觉得非常的好，
1: 非常好找。像这种配一些裤抽啊，抽屉啊、衣架啊之类的，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就是这个就是见仁见智的一件事情了。
1: 是的，
0: 还有哪一些设计其实是我们完全可以省一些的？就现在对于这个电视背景墙的这个争议就非常的大，有些朋友呢说可以 做最简约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些朋友说那个就是我目之所及，体现我的整个品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站在您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角度上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其实电视背景墙对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要求。
0: 嗯，
1: 当然我们做设计的话是可以帮你的整个的一个背景墙打造的非常的精致。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自己自身也要考虑适不适合你。就像我一个朋友帮他做一个装修，他其实本身这个电视墙是想做很多的这种墨式面的这种造型背景。
0: 嗯，
1: 但是他又有很多那种需要放置的小玩意。比如说他喜欢打游戏，打电视游戏，像 PS 啊，所以是这种类型的。那我就可能会考虑了，这种造型类的电视墙其实它是不适合的。
0: 对，
1: 我就会给他规划出一种用储物来做这种背景墙。当然了，他这种是对他来讲是需要的，他也是有这个预算的。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将他这种纯粹的这种美观的东西给他改造成一个既美观又实用，又可以给他放置很多的他的一些电器设备，游戏机之类的，不用把那些线路去裸露出来啊，把他的这些细节把控好的情况下啊，散热啊、通风啊之类的全部考虑到位，那我觉得就是适合他的。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反而是更适合。也有很多这种什么都不做的光墙的，当然了，把颜色选择好，那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0: 其实加一些石膏线，稍微做一个造型还是有必要的，对吧？太平面的这个大白墙也不是很好看。
1: 其实越简单的东西是越难做的。大白墙、光墙，它其实如果说你想要做出来有效果，那得配合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
0: 是的，确实是这样。
1: 灯光啊、材质啊、之类的，才能够把这个做好。
0: 这个都需要啊，这个是我们要和我们的设计师好好的去沟通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装修设计已经。方方面面都是需要考虑，从灯光设计啊，对不？就是卧室的灯光要更适合温馨舒适睡眠，对吧？
1: 对，不刺眼。
0: 我客厅要什么状态啊？卫生间要什么状态？厨房要什么状态？就对于灯光的设计已经是非常的重要了。除了软装设计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就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你具体的，你家哪个需要花钱，哪个不需要花钱，到我们个例上面了，您可以直接去咨询一下我们龚老师啊。我们山水装饰的地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我们秦东门大街。
1: 对，
0: 就是三院的斜对面。好，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今天跟大家就讨论到这里。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龚恒志，我的电话是182-0513-7238。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4: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6: 好，听众朋友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和朋友们一同来关心我们女性的生殖健康。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我们的调频广播90.2，或者是调频92.7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以及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以下的方式您可以通过添加我们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粉丝朋友们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另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依旧为您开通，有什么问题欢迎您直接通过热线来咨询如果您在这个时段拨打热线不是很方便，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主持人的号徐琪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宫颈疾病的科学防治。好，我们都说哈，这个女性的健康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也是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一个话题。在众多女性的妇科疾病当中，宫颈问题呢可以说是发病率最高、隐匿性最强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类问题。很多女性朋友常年被宫颈炎、宫颈糜烂、 HPV 感染困扰，还有不少人对这个宫颈癌充满了恐惧但是就不知道怎么该科学预防、正规治疗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宫颈病科的主任李建伟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怎样才能让自己和家人远离宫颈癌。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李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节目里面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宫颈疾病的一个相关的知识，希望能够用一些专业又通俗的这个讲解，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主动预防能够远离宫颈癌，守护自身健康。
6: 啊，首先呢，我们想请教我们李医生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啊。很多女性呢，只知道宫颈呢是我们女性生殖器官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清楚它具体的作用是干什么的，也不明白为什么咱们的宫颈这么容易生病啊。在这儿能不能先给我们广大的粉丝朋友和听众朋友科普一下？
3: 好的，其实宫颈呢，它是位于那个子宫的下端，连接着子宫和阴道。可以说呢，它就是一个子宫的守门人，它隔离了我们阴道里的这个细菌和病原体啊，让它们不能进入宫腔。同时呢，宫颈也是我们月经排出、胎儿娩出的一个重要的通道。而我们宫颈之所以常发病呢，这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宫颈的上皮组织呢是比较特殊的，它黏膜比较脆弱，而且长期呢处在一种阴道菌群的环境当中，容易受到细菌和病毒的侵袭。第二呢，像我们女性，譬如说我们来月经或者性生活或者生孩子或者人流，都会对我们的宫颈黏膜形成一种不同程度的刺激或者是损伤。尤其是当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我们阴道里的这些病原体呢就会趁虚而入，引起我们的宫颈发炎感染，甚至得了宫颈癌前糜面和宫颈癌。所以说宫颈的健康其实是很重要的，万万是不能忽视的。
6: 原来是这样啊。你看我们生活中很多女性体检她都会查出宫颈炎，然后呢就会焦虑担心会癌变。那么宫颈炎症到底严不严重，它会不会最终发展成宫颈癌呢？
3: 首先呢，这是一个误区吧，就是首先肯定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宫颈炎它其实是一个炎症，是一个良性的病变，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宫颈炎呢，它主要是受阴道里边这个细菌、真菌啊、支原体啊这些病原体的感染才会引起的一种炎症。常见的呢，就是譬如说我们女性的朋友呢，她白带增多了，发黄了，有异味了，尤其是同房后呢，严重一点可能还会出血，还会老觉得下腹坠胀。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宫颈炎呢就是来了。但是宫颈炎虽然它是个良性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高度警惕的，就是什么呢，如果你长期宫颈炎不治疗的话，你就会给这种高危型 HPV 病毒的入侵呢创造条件。而这个很大家就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知道病因的癌症就是宫颈癌。宫颈癌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高危型病毒的持续性的感染就会导致你患宫颈癌。所以说呢，总结来说呢，宫颈炎它不是癌症，但是长期的炎症的刺激可能会增加你得宫颈癌的机会。
6: 所以说普通的炎症呢不用着急啊，但是也不能放任不管不去治疗啊。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词就是宫颈糜烂啊，以前很多人都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妇科病，但现在好像说法跟以前不一样了啊。我们在这儿呢也请教我们的专家啊。
3: 其实呢，这个宫颈糜烂呢，早已经被从那个我们的妇科学书里面已经移除出去了。首先呢，宫颈糜烂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病，它在我们现在的名称呢叫宫颈柱状上皮移位。我们的女性的宫颈这个部位呢，其实是两种细胞的交界处，一个呢是光滑的鳞状上皮，连接的是阴道；一种是柱状上皮，连接的是我们的子宫腔。这个鳞状上皮和柱状上皮相交接的地方就叫转化区，同时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宫颈癌的高发的一个地区，叫转化区。其实我们女性从生出来开始，我们的小朋友的时候，小女孩的时候，我们的雌激素是很低的，随着青春期我们的这个雌激素慢慢的增长，这个柱状上皮就会向外翻，然后就是覆盖在这个宫颈表面，它就是一种红红的像颗粒状的，然后一看的话呢，过去就认为这是宫颈一个糜烂。其实这是一个生理的现象，在育龄期的妇女，雌激素尤其旺盛的女性当中，这种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单纯的宫颈糜烂如果没有出血的症状，尤其是你有性生活之后定期的做宫颈癌筛查都是阴性的，根本就是不需要治疗的，也不太可能会癌变。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就接受一些不良的宣传误导，去做一些什么激光啊、手术啊、用一些药物啊，你这样的话反而会对宫颈造成损伤。
6: 说到宫颈健康，其实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宫颈癌，也就是女性常发的一个恶性肿瘤。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HPV 和我们的宫颈癌是有关的，在这儿能不能请我们李主任来详细的跟我们讲一讲 HPV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感染它就会引发宫颈癌？
3: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要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全球的话，宫颈癌是女性恶性肿瘤，在里边排在第四位。就是我们女人跟男人一样，什么前面是肺癌啊、结直肠癌啊，但是在中间插了一个乳腺癌和宫颈癌，女性特有的。为什么宫颈癌这么高发呢？首先，宫颈癌和乳腺癌是癌症里边唯独的两个没有症状的癌症。 就是他在病毒的感染期、癌前病变和早期都没有症状。包括今天的门诊，还有一个患者这样说：“他今天得了癌前病变，我怎么没有任何症状？”你要是有症状了，基本上都是癌症的晚期。
6: 嗯，
3: 而且我们宫颈癌相比乳腺癌呢，它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宫颈癌的发病的原因高危型的 HPV 的感染。这个高危型的 HPV 病毒，它是一个简称是人乳头瘤病毒，非常常见的一种感染。以前很多就是你，当然了，如果你这个性行为太早，性伴过多，这种肯定是感染几率很大。但是这个今天还有一个女性，就是也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说我只有我老公，我们也不瞎搞，为什么会感染 HPV？ 在这里的话，其实流行病学的已经调查出来了，就是你只有一个单一的性伴侣，一个女生，一个女性终身感染一次 HPV 感染的几率是86%，而男性是达到91%。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宫颈癌之所以高发，跟这个很有原因。而且我们生殖道的 HPV 呢，它其实有40多种，它还分两种。我们以前强调的是高危型的病毒的感染，其实这14种其中最常见16和18，这14种高危型的持续性感染，尤其是感染2年以上，你可能就会发展成为癌前病变和宫颈癌。而另一种呢，低危型呢，以前我不怎么强调，主要是6和11型，它不会导致癌症，但是它会导致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叫尖锐湿疣。我们中国每年尖锐湿疣的治疗费用远远超过了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肛门癌、阴道癌、前列腺癌，就男人和女人 HPV 相关的所有癌症的总和的治疗费用还要高。所以目前的话呢，就是虽然高危型的感染我们要重视，怕它引起癌症，但低危型的感染也是我们现在也是需要预防的，就是像4价和9价疫苗里边都可以包括，可以减少尖锐湿疣这种反复发作的一种性传播疾病。
6: 好，那这个确实及时的去打这个疫苗是非常的重要的，
3: 哎，尤其是在没有性生活之前，因为这个疫苗是预防性疫苗。
6: 哎，好像我们这个小学生就可以，到了这个年龄就可以去打了，对吧？
3: 对，全球有100多个国家把这个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我们中国在去年也是把它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给所有的满13周岁的就是初一女生的女孩子们接种 HPV 疫苗。其实这个其实可就从国家的层面权威性非常的高，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支，应该说是成人女孩子的疫苗，因为以前的常规免疫苗都是给儿童接种的。
6: 哎，对，
3: 还有一对这个疫苗真的是唯一的一个可以预防癌症的疫苗。所以在这里也是机会难得，就是希望大家要知道，你接种这个 HPV 疫苗不仅让你自己远离宫颈癌，也远离了尖锐湿疣这样很羞于启齿的这种性传播疾病，反反复复，它治疗了也会复发
6: 啊。这个就是不是说我治疗了它就彻底好了，对吧？
3: 对，它会复发。尤其是我其实以前我已经觉得自己关注这个高危型低危型，因为我是宫颈病嘛，哈，我们 HPV 相关的疾病我觉得自己了解很深了，结果有幸的话今年参加一个国家级的，我们现在已经把它要出 HPV 相关类的一个专家公示。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讲 HPV 感染，就是我们的感染大多数通过性生活传播，但是我们的教科书上写这种很小的概率母亲会传给小孩，但是这个几率很低，但传染给新生儿，新生儿这个喉头会长这个乳头瘤嘛，我才知道有一个这个讲案例，有一个高中的男孩子，他因为出生的时候就长这个乳头瘤，他在高中10几岁已经做了20多次手术，非常的痛苦，
6: 非常痛苦，
3: 痛苦长出来就做，因为他堵在这地方会影响他的呼吸，做了20多次手术，反复的复发，造成他的创伤和痛苦之外，家里的治疗费用也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我那次听了之后非常的感触很深，我在最近的科普里面都会把这个案例讲进去。所以不管是说我们女性和男性，你接种 HPV 疫苗，除了减少你的 HPV 的感染，尖高宫颈癌，远离这什么宫颈癌、外阴癌、阴道癌，这是女性的，男性是肛门癌、前列腺癌，然后同时也是为了自己未来孕育孩子，也减少那虽然几率很低但是得了也很痛苦的这个喉头的这个乳头瘤。
6: 哎，对，真的是啊，就是伴随一生的，这是非常痛苦的，对吧？
3: 对对，所以国家才能够把它纳入常规的免疫规划。其实这个是从非常非常另一个层面证明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接种疫苗，大家不要犹豫
6: 啊！这个疫苗好像是女性可以去接种，男性也可以接种，是吗？
3: 是的，就是在去年。然后把这个男性接种 HPV 疫苗也纳入了。目前的话呢，只有进口的4价是男孩子是9到26岁，进口的9价呢，男孩子是16到26岁。 所以的话呢，男孩子接种 HPV 疫苗，他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你保护你未来的性伴侣，不要把 HPV 感染传给他。
6: 哎，对。
3: 第二个是你自己接种了疫苗之后，你让自己不要得前列腺癌和肛门癌。
6: 嗯。
3: 现在流行病学数据已经出来了，男人得肛门癌的逐年在上升，其中有将近一半的都是有16和18型的感染。所以那我在门诊碰到两个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案例，就是一个那天接种疫苗门诊来了一个男孩子，他说我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接种的 HPV 疫苗，我现在谈恋爱了，我把女朋友带过来接种 HPV 疫苗。
6: 啊，就是我们接种疫苗的这个门诊是在我们妇幼保健院，
3: 妇幼保健院我们宫颈病门诊，同时就是有宫颈病又治疗门诊，旁边就是我的疫苗门诊。这些打疫苗的人有性生活的人借电台来做筛查，然后筛查出来不管你是阴性阳性，我再推荐你去接种疫苗，双管齐下把疫苗和筛查做起来，才能早点消除宫颈癌。
6: 之前有很多家长问啊，自己的孩子的年龄，你看9到10岁，不可以提前打呢？
3: 嗯，
6: 可以接种吗？
3: 我们接种 HPV 疫苗呢，一定是在15岁之前，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都是15岁之前接种好。这个我也总结过，讲科普就3句话。
6: 嗯，
3: 第一个原因呢，这个是预防性疫苗，所以一定要在性生活之前。我们中国在大学生女大学生当中做过一个不记名的调研，中国女孩子的初次性行为大概是16岁。
6: 啊，
3: 所以你而且这个疫苗不是你刚接种之后立刻产生抗体，它是接种了2到3年抗体最强，所以你想想是不是应该在15岁之前接种会安全一些？
6: 对，接种2到3年的时候最强。但是你说如果我比如说孩子接种早啊，你比如说孩子9岁10岁我就去接种了，对吧？那后来要不要再补接种呢？
3: 我再把我的第2、第3说完，主持人啊。第二点就是15岁之前，就是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发现，15岁之前的女性接种 HPV 疫苗，打2针产生的抗体远远比女性15岁之后接种的3针抗体还要高，免疫的效果更好。第三个就是，既然都要接种了，你打2针比打3针，你不是省了？国产的1针是500几百块钱，进口的1针是1000多块钱，你既然都要打，干嘛跟可以省点钱？
6: 哎，对。
3: 所以我去讲科普的时候就会问我，那我到底是9岁给他接种还是13、14岁给他接种？嗯，就是在这里就是强调一点，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就是你安全就是看护很好，你可以初一的时候接种，但如果这个孩子父母监护不是很安全，你最好早点给他更早接种。
6: 对，那当然我们这也有免费的疫苗，当然也可以有这个自费的疫苗。
3: 对，可以，
6: 对吧？就是很多家长都在问啊，我要打自费的，那是不是这个保护的种类会更多一点？
3: 对的，因为我们的2价、4价、9价其实就是我们预防的类型。二价就是预防16和18型，就是70%的宫颈癌你可以预防，因为这两种导致70%的宫颈癌。四价就是比二价基础之上多了个6和11，它预防宫颈癌的几率都是70，但是它多了一个可以预防尖锐湿疣。九价就是在四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种高位，所以它预防宫颈癌可以预防90%。
6: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可以去我们门诊去打这个。
3: 可以，就是您可以选择参加国家的免费接种二价，然后也可以自己选择自费去接种九价。
6: 嗯，
3: 我们都认可，都很好。
6: 啊，那不错啊。那其实这个我们早点去啊。那男孩子需要早吗？
3: 男孩子目前的话就是9到26岁，26岁之后就不能接种了。
6: 啊，9到26岁
3: 对
6: 是吧？
3: 对。
6: 啊，那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呢？说到这个 HPV， 这个很多家长都在问啊。你看我们脖子上也会长那个小猴子，因为他说，哎，我们家小孩这个脖子上怎么感染了这个小猴子？这个跟我们说的这个疫苗所能预防的是一样的类型吗？
3: 我们 HPV 呢是会导致你的皮肤会长一些乳头瘤，但是我们皮肤里面有很多别的这种会长这种疣，不一定是 HPV 感染的， HPV 感染的还是少的
6: 啊。
3: 所以我建议呢，就是如果妈妈你比如说 HPV 感染嘛，其实老公去查，不管老公查出来阴性和阳性，大概率他阳性一定是有，他阴性不代表没有。为什么？因为男性的那个生殖器它取材的部位比较多，点会多，你可能取的没取到位。第二个是现在男性的检测的这种刷子和检测试剂都是用的女性的筛查的方法，所以他有可能会假阴性。就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们以后衣物的时候跟孩子就是分开洗，就是毛巾啊衣物都分开。这样的话，而且马桶盖里边就是可以，就是 HPV 病毒，就是下面我再讲一下 HPV 病毒吧。这个病毒特别强的是皮肤和黏膜，就是很多人就是性生活其实主要的传播途径，但是如果你接触这种毛巾啊衣物啊，还有这个马桶盖子上电梯按钮上都可能有病毒。但是我们就是你把那个马桶盖你用这个酒精给它消消毒，所有的消毒液，然后还有这些毛巾用高于60度以上的热水，然后你自己每次手清洁，不要摸自己的阴道内，这种行为的话 都可能会增加你 HPV 的感染。
6: 哎，
3: 所以
6: 这个我们要注意了。
3: 对，除了这种性接触，我们带套性行为保护自己是主要方式，其次的就是这种如果已经有感染了，你就刚才像我说的，家里的衣物单独洗，马桶盖上用完之后拿酒精擦一下，消毒，可能都会减少我们的感染的这种互相传播。
6: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其实所以说我们刚刚讲了疫苗，如果家里边这个有这个条件啊，如果现在都是孩子多嘛，对吧？一起到了这个年龄，咱们可以去打，对吧？
3: 对，其实现在全球很多的国家，像澳大利亚呀、美国呀、欧洲呀，人家从零几年开始给所有的少男少女不是接种 HPV 疫苗吗？现在已经过去20年了，这波人其实已经是 HPV 感染和 HPV 面的高危人群嘛，但是他们的感染率已经很，接种疫苗的人已经下降的，比没接种的人下降了。全年龄段下降53左右，小年龄段15岁之前的比15岁之前那段接种的人能下降73%。
6: 哦，那下降率是非常的高的，对吧？
3: 对，所以我们国家能把它纳进去，也是考虑了这个临床的验证的效果，尤其是在真实世界里边，它是很多发达国家的供给量已经下降到10位以后了，很低了。
6: 对，所以说
3: 但是我们中国的话，真的2022年最新的数据是逆势而行。我们现在全球66万的宫颈癌里边，每年新发有20%是我们中国女人，将近有17万。然后死亡的病例里边，35万里边大概有10几万是中国女性。就在中国，现在咱们经济医疗水平也很发达，疫苗也有，高精准筛查也有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新发的宫颈癌病例。你在门诊可以碰到，基本上你问的几个问题：疫苗接种了吗？没。以前做过筛查吗？没，这是第一次。一查出来就是癌前病变和癌症。
6: 哎，那你看，
3: 所以很痛心啊。
6: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了，那咱们继续来聊啊，就是，感染 HPV， 它其实它不一定它就癌症，就会癌变，对吧？
3: 对，因为感染 HPV 的话，如果我们女性的身体，你的抵抗力挺好，免疫力挺好，你大概1到2年之内就会把它清除掉。但有一些人，如果你持续性的也不戴套，老是这样接触病毒，或者是多性伴的话，病毒不断的增强，你又不太安全到，自己免疫力又低下，你清除不掉，你就可能会发展成为癌前病变，然后几年之后发展成为宫颈癌，就危险了。
6: 你看这个，所以说我们一要每一年都要去筛查一下哈，做做这个检查，对吗？
3: 对，而且接种疫苗之后呢，因为我们现在疫苗刚才说了，最多的就是预防7种高危2种低危，但是我们的高危型宫颈癌不是14种吗？
6: 对，
3: 它不能覆盖所有的类型，所以我们接种 HPV 疫苗之后，也要定期的去做筛查。那些没接种 HPV 疫苗的，现在有一些年纪大的女性，45岁以后就是没有机会接种 HPV 疫苗的，
6: 对，
3: 你更危险，因为你疫苗没打，你更要定期的
6: 去做检查了，
3: 要更频率高一点去做筛查。
6: 哎，好的，那这个也要提醒我们加以注意啊，不要说我不能打了，然后我就是安全的，其实不是这个概念，对吗？
3: 对，我最近在宫颈病专科做阴道镜，做的最高的年龄已经做到了82岁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她阴道镜我一做，醋酸碘一吐，我想，哎呀，宫颈癌，而且都转移到阴道壁了，
6: 天哪！
3: 然后他们的家属就很不能理解，说。他都这么大年纪还会得宫颈癌吗？我说他以前做过筛查吗？从来没有过。
6: 那也就是说慢慢在发展，他都不知道。
3: 我们门诊，我们医院门诊最小的宫颈癌是15岁，最大的宫颈癌现在是82岁。现在这个以前说是我刚03年我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宫颈癌好像都是绝经后女性40岁5岁以后得的病哈，但现在因为 HPV 感染的几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最近年轻的宫颈癌患者其实也是很多的，尤其是癌前病变，明显是年轻的女性比年纪大的女性要多。
6: 好，那么说到这儿了啊，我们的卫生啊，家庭卫生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不是，你如果要是有孩子，千万记着你的这个内衣单独要洗，分开洗，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很多朋友讲，你说我现在为了这个我们的安全，我要买一个小洗衣机专门洗内衣的，你混在一起洗还是容易发生问题，对吧？
3: 对
6: 啊，我觉得手洗分开来洗这个是最安全的。
3: 对，如果你已经有感染的话，尽量还是自己的单独洗最好。
6: 好，那么就说到这儿啊，咱们再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去做这个检查的时候，除了我要查这个 HPV， 我还要做什么检查吗？
3: 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做 TCT 加 HPV 的双筛。如果你没有性行为，21岁之前，我们国家的指南是不建议你做筛查的啊。你21岁到29岁，因为是 HPV 的一个感染高峰期，指南里边写的就是首选 TCT 啊，因为你 HPV 大概率的阳性不都是那种 一过性的炎症靠自己免疫力可以清除掉嘛。
6: 哎，对。
3: 但是对于30岁以上的女性，我们特别建议一定要做 TCT 加 HPV 的双筛。 HPV 呢是查你有没有感染，有没有病因。 TCT 呢是查你此时的宫颈细胞是否因为这个感染已经产生了癌前病变，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不可取代，一起查，95%都双阴性的话，95%以上你不会有癌前病变和癌症的。
6: 嗯，
3: 但是我们也作为临床医生，我们同时也关注，问一下病人有没有阴道流血，有没有流水或者家族史，还要看一下这个人宫颈有没有异常，因为有那么小于5%的宫颈癌，它会出现，尤其是宫颈管里边内部的腺，它会呈现 TCT 和 HPV 的双阴性。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定期的筛查，最好是到专科去做精准的筛查。
6: 哎，对了，那这个我们就专门啊要去带着孩子去啊，你不要觉得我的孩子小我就不去这个科室啊，你去了之后孩子可以打疫苗嘛，对吧？
3: 对，
6: 接种
3: 疫苗，没有性生活打疫苗，有性生活再加个筛查。
6: 哎，是的。好，那么这个刚才我们专家讲的是非常的精准啊，这样非常清新的一个筛查指南，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来对照执行啊。但是很多女性朋友拿到这个筛查报告之后呢，就看不懂专业术语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低度病变、高度病变啊等等，拿到报告首先就是心慌。在这儿也请我们专家来给我们简单的解读一下不同结果代表着什么。
3: 如果你查 HPV 是阴性的哈，你就定期复查就行了。如果你 HPV 查出来是16和18阳，不管你细胞学做没做，做的结果哪怕是阴性的，也要立刻做阴道镜，因为80%的宫颈癌是这两种引起的。如果你是其他型的高危型，譬如说52、58这种常见的，你看一下细胞学你是否阳性，如果阳性就做，或者你有症状也做。如果不是没有症状 ，TCT 细胞学是阴性的，你可以等到6到12个月之后复查。它持续性的还阳性再做阴道镜。而我们的细胞学呢，除了一个 ASCAS HPV 阴性的可以随访之外，但是我要提一下，我们两癌筛查方案不是针对农村年龄大的女性嘛，她是不查 HPV， 所以两癌的免费的筛查里边 ASCAS 是直接做阴道镜的。但是我们临床上来说的话， ASCAS 可以看 HPV 阴性可以不做，其他的 TCT 的异常的结果都是要做阴道镜的。还有就是大家不是做了阴道镜吗？你可能出来有几个结果，如果宫颈癌的一定是恶性肿瘤。我们的癌前病变呢，以前呢是叫 CIN1级、CIN2级、CIN3级，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把 CIN1级从癌前病变给剔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 CIN1级60%会转阴，有一些人一辈子30%都是一级，只有8%会变成癌前病变2级和3级，变宫颈癌的概率是2%。所以现在我们的癌前病变就包括 CIN2级和3级。这个还是要做治疗的，一级可以首选随访。
6: 哎，好，那这下大家拿到报告呢就不用焦虑了啊，除了筛查预防其实是最关键的，对吗？现在 HPV 的疫苗接种啊，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其实九价更好，对吗？
3: 九价更全。
6: 那超龄的能打吗？现在
3: 超龄的不能打。其实不能打的话，它肯定有两个原因，就是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哈，就是要么呢就是45岁以上的女性，她可能不良反应会多一些；要么就是45岁以上的女性，她抗体挺弱的，其实打了意义不大，所以才上市之后给她的指南上面是45岁以下。
6: 哦，它应该是根据临床结果、
3: 临床的实验的效果。和安全性来说的，
6: 对，因为毕竟呢我们接种了疫苗，很多朋友从内心感觉我就是安全了，对吧？这个就放松警惕了，万一我超龄去打的时候它没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就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这个判断。
3: 对对。
6: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一点啊，我们先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我们还有很多内容还要讲，但是时间来不及了啊，我们就说一下我们专家的这个门诊的时间。
3: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我周一周三的上午和周二的下午，然后在连云港妇幼保健院的门诊的2楼的2A区。
6: 2A区是吗？
3: 对，2A区。然后我的宫颈病门诊，然后在大家如果挂号的话，就是点妇科里边有个宫颈病门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HPV 疫苗门诊，大家就是点到号然后预约就可以了。
6: HPV 疫苗门诊我就要问一下，它是整个都在开的吗？是周一到周日？
3: 我们是周一到周五的话，只有周一周三的上午不开，其他都开。然后为了一些孩子们不是上学周一周不方便吗？
6: 对，
3: 我们又增加了周六上午半天。
6: 哦，周六上午是有
3: 半天
6: 啊。那这个就大家知道以后，可以带着孩子去接种。
2: 对
6: 啊，一般我们接种这个间隔多长时间？
3: 一般的话，除了那个有一些二价是016，大多数都是026，就是第二针比第一针间隔2个月，然后第三针比第一针间隔6个月，比第二针间隔4个月。
6: 如果我打这个进口疫苗，九价的，这样也是要这么要这么多次数是吗？
3: 都是的
6: 啊，都是一样的，
3: 都是一样的。有一些二价的，国产的二价苗是016，就是第二针比第一针是1个月，多数是026
6: 啊，多数是026。
5: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跑得向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 92.7为你报时，下午1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

0: 战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台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3: 颠。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并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四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4: 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懂爱更懂你，回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假期以月为单位的躺平圣地，是社会福利高、性别平等的同游躺平，对他来说却要付出健康快乐的代价。永晴说，普通人做选择，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坚定舍弃厌倦中。我们一起倾听永晴讲述的北欧生活故事。2015年，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从上海出发，在莫斯科转机，经历十几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丹麦。许多年后，我在网上刷到，也让我觉得来到北欧真的可以重启人生。带了正式员工，不是更可怕吗？因为这段经历，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 gap。 可 gap 后生活并没有变得轻松，外界的压力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亲戚朋友新认识的人，风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开始。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 offer， 最终选择了一所美好的，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在北欧，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在原地转圈，一个大叔停下来用英语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的成功标准，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从小被教育，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
1: 目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素。欢迎你继续收听。真正的夏天只有两三个星期，剩下的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去北欧之前，我觉得不就是冷吗？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完全阴天刮风和下雨是常事，天总是灰的。每年十一月到爱尔兰会持续一整个冬天。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没日没夜的昏睡，不在昏睡的时候就开始头痛。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朋友向我推荐了光疗灯，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放在桌子上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晒太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每天四点下班，回到家吃饭洗澡，然后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比较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去乡下买一幢房子，生几个孩子，通过与人团聚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儿做。在提倡 work-life balance 的北欧，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的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客气。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

0: 一片天。
1: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点30分。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永晴将继续向我们分享他的北欧生活体验。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家具的急事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7斤。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其他国家的心理医生，多少要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 ATM 机取钱，第一个 ATM 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10分钟，想找另一个 ATM 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镜上化成了水，眼前变得模模糊糊，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变得冰冷。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一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热汤饭，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但晚上8点多，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萝卜，还有速冻的汉堡和披萨。那个瞬间，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我要回国。

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是留在丹麦工作还是回国。我询问了几个国内的朋友，一个朋友在大厂工作，他告诉我他的现状，大小周加班严重，然后发来了头顶上因为激素失调斑秃的照片。另一个朋友也在另一家大公司上班，因为压力一年里胖了二三十斤。他们跟我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工作里的内斗严重，让我想到了在上海实习的经历。出于恐惧，我决定先留在丹麦找工作。丹麦是一个熟人社会，找人修洗衣机、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绍，包括找工作。这里人少，公司少，工作机会也少，加上我又是文科生，更显得困难重重。我投了几百份简历，有过一些面试，但都没有下文。最后，我的同学帮我内推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朝八晚四，没有考勤、加班、绩效和考核，一周工作37个小时。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很自由，但后来自由却成为了缺点。躺平和摸鱼是很爽的，但时间长了，我难以获得成就感。我做出来的东西做得好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没有人给我反馈。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入职时，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一两年以后，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因为我总在逃离北欧，对当地人来说，放假就是纯粹休息，可对我来说，一个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国待1到2个礼拜探亲，然后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治愈我的季节性抑郁。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失业金很高，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职场上没有35岁的年龄焦虑，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教育、医疗免费，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4年、最晚8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考过丹麦语，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同时，从毕业起就需要缴纳46%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旦失业，就连签证都没有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欧人的躺平是放弃自己野蛮生长，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躺平仅仅是找一个双休的不卷的工作而已。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在北欧做到真正的躺平，因为我已经为了躺平付出太多代价和努力了。向往躺平要学习语言，练习融入，持之以恒的努力生活，向往人少就要忍受极端的天气与孤独，向往相互信任的社会氛围，就得默认你的电话、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公开。我曾经因为难以接受设置了关闭，那段时间我回国休假，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的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是紧张的医疗资源。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但实在是太漫长了。等我做完手术，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北欧和其他地方一样，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其他再好也不看。在北欧的五年，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的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金钱、自由、卷还是不卷，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我辞职退租捐衣服，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别，一个欧洲女孩，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但因为疫情和冬天，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房东不允许我接待外人。最后我们在零下几度的大风天里走了一个小时，回家以后我跑到暖气旁坐了十分钟才渐渐恢复体温。这就是我关于北欧的最后一个告别。2020年我逃离了北欧，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因为疫情，回国后我需要先隔离两周。隔离群里有人讨论盒饭不够好吃，但当我收到盒饭，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国菜时，我哭了。像这样的盒饭，我每一顿都认真吃完了。我开始慢慢适应回国后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骑电瓶车的人骑得很快，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急走路。每次红灯结束，绿灯亮起前的两三秒，你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好多人啊。但随着我晒到阳光，吃到美食，我的体重开始恢复，作息饮食变得正常。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叶，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回国后去吃海底捞，我第一次看到用机器人送餐，很新奇。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但到了面试，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养老，不要说人情世故，连纯粹的职业技能我都比不上实习生。面试官问我这个会不会时，我只能回答不会。我也焦虑过一阵子，但我想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我试着努力考证学习，最终进了一家外企，成功转了行。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或许我可以选择去什么样的公司，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换一个环境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做一个成年人，我能做的就是权衡利弊。北欧的生活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糟糕，只是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以后，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有勇气对不想要的东西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永晴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北欧的生活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是于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混得风生水起的达人，大多有一套争与不争的哲学。在职场中处理好争与不争的问题，便能让上司、下属、平级同事以及自己有惊喜。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就让于飞和大家分享职场的三争三不争。很多时候啊，生活就是这么奇妙，处处争强好胜的人偏偏就很难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当一个人能不过分计较这些身外之物的时候，他反而迎来了自己的另外一番广阔天地。某地产集团运营经理与下属群策群力，历经半年终于圆满完成了一个项目。上级过来检查的时候，该经理是夸夸其谈，将功劳全都扣在了自己的头上，好像全靠他才完成了如此壮举。上级大喜之余，当然在公开场合将他好一顿的表扬，并且许诺给他各种奖励。但是下属们不乐意呀，这明明是大家的功劳，竟被他一个人揽去了。下属们对这种阴险狡诈的自私领导非常失望，从此呢跟运营经理离心离德，不管做什么都不再配合他。还有许多人给上级写检举信，揭发他的错误，暗地发誓不打倒他绝不罢休。这让这名经理呢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人们说，成功者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懂得舍得的道理。当一个人在职场中学会了推功揽过这一手段，并将此运用到不管是上级还是与同事或者下属的身上，都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从表面上看，推功揽过似乎是有所损失，但你的貌似损失却换来了他人的实质惊喜，而由此产生的惊喜效应所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同一般的。这将有助于与公司同事或下属形成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谅解的心理环境，形成相互激励、相互推动的向上力量，给下属以信心和鼓励，让下属放下包袱，与领导同甘共苦，进退一致。不争带来的惊喜呢，足以让你在职场上风生水起。我将职场不争总结为三点，称其为职场三不争原则。首先就是不与上级争锋，这不仅仅是给上级留足面子的问题，更是在维护领导的权威。有些职场人比较自负，即使是到

了上级那里，也会不自觉地就表现出了强势，最后呢，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历史也会告诉我们，不懂得藏锋显拙的人，一般下场都不好。其次是不与同级争宠。同级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是为了争做领导面前的大红人而每天无中生有，造谣生事，贬低同级，抬高自己，那争到的也是虚名浮利，长久不得，既损人又不利己。最后呢，是不与下级争功。与下属争功啊，可以说是领导者的大忌。如果你能做到领导层，下属为你创造利益，为何还要吝惜一点点的荣誉呢？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其实啊，领导者最需要的是胸怀，或者说是格局。私心太重，争功抢劳，推卸责任的领导者总是被人瞧不起的。职场中的不争哲学其实并不是让你放弃你应该得到的东西，而是呢，用这些来换取职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机会。一个聪明的职场人懂得在合适的时机推功揽过，并以此来给上级、同级和下级制造出意外的惊喜，同时呢，也为自己换取了难得的职场机会。同不争相对，职场中也有争。职场中的三不争让我们左右逢源，光有不争还是不行的，职场中也是要有争的。不过呢，在这里不是争宠、争利、争功，我将职场的争也是总结为三点。这第一点呢，是争利。老板呢，想要有努力上进的员工，这样的员工踏实肯干是公司发展的保证。不努力不积极上进的员工呢，即使能力再强，也很难得到老板的认可。因此啊，作为员工在职场发展的过程当中啊，要付出比别人多一分的努力才行。接下来的一点呢，是争时。职场中时间观念是很重要的，不会管理自己时间的员工，工作效率不会高，结果也不会好。作为职场人士，我们要珍惜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自己的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比同事用的时间少，就是能力和努力的表现。老板看工作质量的同时，也会在乎你所用的时间。没有老板希望自己的员工拖延工作，尤其是在有其他员工做对比的时候，对在时间上食言的员工是难以容忍的。这最后一点是争责。这里的责有两个，一个是责任心。职场当中责任心是很重要的，一个行为拖沓、态度散漫的员工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员工有责任心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在工作中，我们要带着强烈的责任心去做事，不做团队中责任心缺乏的人。争责除了要争责任心，还要争责任。团队中合作，你承担多少工作，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出了问题，不要光想着把责任推卸到同事的身上，要学着多担当，这会让领导看到你的气度。而有了功劳，要做到不争，你做了多少事，老板是看得很清楚的。工作中积极的争利、争时、争责，就能够在工作过程中和工作结果上给老板带来惊喜。老板看到一个比其他员工更努力、更懂得利用自己时间、更有责任心、更能担责任的员工，自然就会重点提拔，把机会都留给他。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一个人对待自己的家人都可以恶语相向，那他对待外人再怎么恭敬也不可能是真心的。反之，如果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把家人放在心上，那他的人品一定不会太差，因为善待家人的人同样也会善待朋友。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来到心灵花园，来倾听十一的这篇文章，标题是对待家人的态度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对待外人和陌生人的彬彬有礼，有可能只是一种处事的圆滑与世故，而将好情绪留给身边最亲近的人，才是深入骨髓的教养。对待家人的态度呢，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一个人的人品就是一个人的风水。对待家人态度不好的人，不仅影响了别人对他的看法，还会将这种情绪反作用在自己身上，影响他的事业和运气。别让坏脾气伤害了最爱你的人。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男孩脾气很差，总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为此呢，父亲给了他一大包钉子，并且告诉他，当他再想发脾气的时候，就用铁锤在栅栏上钉一颗钉子。才第一天，小男孩就在栅栏上钉了30几颗钉子。后面几天，小男孩试着控制自己的情绪，栅栏上的钉子的数目开始逐渐减少了，直到他一整天都没有往栅栏上钉一颗钉子。他高兴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见到了儿子的转变，父亲对他说，今后的日子，如果你能坚持一整天不发脾气，那么你就从之前钉钉子的栅栏上把钉子取出来一颗。不久后，小男孩就把钉在栅栏上的钉子全部都拔掉了。父亲带着孩子来到了栅栏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看，虽然钉子已经拔出来了，但是这栅栏上留下了那么多的钉子钉过的小孔，栅栏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当你向别人发脾气的时候，你的言语就像这些钉子一样，会在别人的心上留下疤痕。无论你说多少次对不起，那疤痕永远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的都会和故事当中的小男孩犯同样的错误。对待家人，我们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对他们发脾气，或者说一些伤人的话。但是呢，事后我们又会后悔、自责，不肯拉下脸来去道歉，以为事情就会慢慢的过去。我们之所以能够肆意地对待家人发脾气，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认定了，无论说了多难听的话，或者做出了什么出格的事情，家人都可以无限地包容你。可是，一旦造成了伤害，就像是栅栏上的钉孔一样，伤口永远留了下来，再多的弥补都无济于事。人和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缝，往往都是从坏情绪开始的，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皆是如此。不要因为熟悉而去放肆，不要因为亲近而去伤害，不要因为他们不说就认为他们不在乎，更不要认为他们不会痛。毕竟再亲近的心伤得多了也容易产生隔阂。著名主持人李静曾经在采访中透露自己创业时期的故事，当时呢，已经在央视小有名气的他毅然决然辞职创业，经验不足的他开始了没有最惨只有更惨的日子。那时候的他顶着欠债百万的压力，四处去拉投资，陪客户喝酒应酬，赶回公司开会，赶节目策划和制作，天天是连轴转。那段难熬的日子，他喝醉过几次，也崩溃大哭过，但是一

到家门口，他就立马擦干了眼泪，跟没事人似的走进家门。因为他懂得换一种方式进家门，消极情绪在进家门的时候被处理掉了，留在家里的是一片和睦与平静。如今呢，李静已经从一个单身闯荡北京的女主持，到如今身价数亿的女性企业家。时至今日，不管工作多忙，她仍然会每周留出一天的时间，和家人、孩子，带着小狗去看爷爷奶奶，跟家人团聚吃饭，陪女儿疯。把好情绪带到家庭中，这才是对待家人最正确的方式。我们都能理解彼此在社会生活当中所遭受的压力和不快，可是呢，当我们把负面情绪发泄在家人身上之后，我们所遭受不顺的境遇并不会有任何的改善。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的光怪陆离，家总是那片可以治愈你的净土。把坏情绪留在家门口，把微笑和快乐带回家，推开家门，有你亲爱的父母、可爱的孩子，还有陪你同甘共苦的爱人，他们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世上只有爱人能够不求回报、毫无保留地爱着我们。对待家人，多一份感恩之心，多一份体谅之情。趁还能好好说话的时候就好好说话，能不计较不生气的时候就不要耿耿于怀。释迦牟尼说，伸手需要一瞬间，牵手却要很多年。无论你遇见谁，他们都是你生命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茫茫人海间，这一辈子能牵手成为一家人本身就不容易，所以家人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值得去用心守护珍惜的人。人这一辈子很长也很短，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离别遥遥无期，一转眼可能就是永生不见。所以呢，趁一切都不晚，趁一切都来得及，好好去爱你的家人。愿我们能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家人，因为他们最值得。共同分享的作者十一的这篇文章，对待家人的态度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分享您的故事。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5: 秀
2: 秀
1: 秀，
5: 钟灵毓秀，
2: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5: 无敌
2: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是关于暑假如何孝敬妈妈的一个话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周知，我们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享受过暑假啊，当然这不是废话啊。那么在暑假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回到家里，尤其一些大学

生外地上大学的朋友，在暑假期间我们会发现亲情啊，它的半衰期很短。你刚到家的时候会发现你是妈妈的宝贝，可不出一周你就变成了妈妈隔着一个房间都想扇的扇贝，家庭矛盾是频频爆发。尤其是天气炎热嘛，唾沫星子很容易擦枪走火，非常影响家庭和谐和大家的暑假体验。那么如何解决你懒散无能和妈妈殷切期盼之间的矛盾呢？假期能够美美的度过呢？今天和大家来一起说道说道啊，这个每天和妈妈斗智斗勇斗嘴只会火上浇油，我认为啊，还是得攻心为上，用你的孝顺来感动妈妈，妈妈一开心不就没空生气了吗？今天呀，我们就从妈妈的主场厨房来入手，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在妈妈做菜时来孝顺自己的妈妈，度过一个妈见不打的快乐暑假。有些同学就要问了，或者有些朋友就说了，这我还没到暑假呢，你这说的太早了吧，就是要防患于未然。你看进入厨房，你或者又会质疑自己啥都不会，是不是进厨房就添乱，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大错特错。正是因为啊，你此前从来没有参与过做饭，所以啊，你去帮厨才能体现出你对妈妈的孝心。具体可以从提供劳动力、口头鼓励、精神满足、理论指导这四个方面开始尽孝。首先呢，就是这个提供劳动力。提供劳动力呢，简称帮厨。妈妈做菜你洗菜，妈妈炒菜你撒盐，妈妈出锅你上菜，通过提供全方位的劳动力，让妈妈做菜也做得舒心又放心。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从这个备菜环节开始帮起，你看扒个蒜呐、洗个菜呀、摘个菜呀、削个皮啥的，哎，有手就能做嘛，对不对？但手脚粗笨的同学不要尝试切菜，万一你切的粗细不一定满足妈妈的要求，到时候呀，黄瓜片变成了黄瓜块，土豆丝变成了土豆棍，妈妈看了之后都恨不得给你一闷棍。那么炒菜环节呢，其实也可以积极的参与，但必须全程的听妈妈的指挥，妈妈说啥就是啥，千万不能自作聪明。那妈妈让你递调料你就别撒，妈妈让你加盐你就别放糖，妈妈让你把炸鸡炸至金黄你就别把它炸焦了，妈妈让你加一点水你可千万别把一桶水全都倒进去。如果呢你找不到酱油在哪儿，哎，你就要去问，对不对？如果妈妈回怼你在哪儿，在我手上，此时普通娃一般难以招架，但你就可以回答，你有空在这儿阴阳我，不如直接告诉我，顺便酣然一笑化解他的阴阳怪气。好，等妈妈这个炒的菜出锅了，你更是要提供端菜呀、盛饭呐、洗碗等一系列的服务，让妈妈围裙一解就能坐下吃饭，不再忙里忙外。注意端菜时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一切以菜的安全为主，不要试图在这里展现你的平衡能力，万一汤洒了、碗翻了、菜砸地上了，那有可能就要被扫地出门喽。其次就是提供情绪价值，除了帮妈妈干活之外啊，我们在厨房里还能照顾妈妈的心情啊，时刻照顾哟，给妈妈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在这儿啊，我建议大家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旁观大厨做菜的小白，用你无微不至的观察力和大呼小叫的彩虹屁，让妈妈感觉她不是在做菜，而是在炫技。你看，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场景就是啥呢？妈妈切菜，巴拉巴拉切菜，你就来说，哇，妈，你这个刀工真的太优秀了，你切的这土豆丝啊，都可以拿来穿针缝衣服了，是不是有效果了？还有另外一个场景，妈妈颠勺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妈，你这颠勺怎么颠得这么好呀，这手艺可不能被外面那些大厨学去了。还有当你妈妈杀鱼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说，妈，你杀鱼的样子比小时候揍我的时候还要勇猛。以及妈妈炸鸡的时候，你可以说，妈妈，你这炸鸡炸得也太酥脆了，这配方如果公开了，可能肯德基也就活不下去了吧。而且你全程要对妈妈炒的菜表示迫切的期待，刚出点味儿你就表示，哇，好香啊，刚盖上盖儿，然后你就会说，哎呀，这么香什么时候出锅呀，一出锅你马上又来，哇，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菜，看到你口水直流想吃菜的急切的模样，妈妈一定在宠溺一笑中忘记你的种种劣迹，一瞬间居然觉得连你都不再面目可憎了。然后呢，你就提供精神满足
啊，妈妈的心态会很复杂。有时候呢，既希望看到孩子长大了，又希望孩子永远是个可以照顾的宝宝。尤其是在厨房，这个妈妈的绝对主场，我们可以适度展现你没他不行的人设，让妈妈感觉到啊，你需要他。具体的实践线路呢，就是留下战术漏洞，贬低自己，哎，抬高母亲，维持妈妈厨房顶级大腿的江湖地位。比如面对原生态的农产品，你可以主动暴露自己匮乏的农学知识，大肆宣扬你分不清菜，用自己的无知来衬托妈妈的懂行。但是也要记住啊，注意选品，分不清葱和蒜苗是合理的，你如果分不清土豆和番茄，那你就是不礼貌了，知道吗？毕竟你是无能，不是无脑，更不是无知。你还可以假装害怕见油啊，用自己胆小来衬托妈妈的伟岸，妈妈的菜一下锅你就啪就跑三米远，他一定会心生怜爱。但窜的时候你注意方向啊，千万别窜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撞坏了，因为妈妈揍你他还挺费劲的。最后呢，就提供理论指导啊，上一趴如何卖蠢的课。哎，但大家毕竟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哎，当然也不能蠢得太让人觉得无语啊，让妈妈觉得呀你废了。但是呢，你偶尔也可以用你的科学知识来指导妈妈烹饪，让她收获五儿大一的满足感。比如妈妈觉得倒蚝油总是很费劲，你可以演示啊，就说这个甩一下会更好使。比如妈妈倒油炸肉，你可以告诉她油炸能使食物的外壳快速脱水干燥，留下孔洞，让人有一种酥脆的口感，但是炸太久呢容易干巴。你看，种种技巧让你的妈妈不再讨厌你。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暑假如何孝敬妈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为什么要现在说暑假，因为防患于未然，咱们提前的把它安排起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起床了，快点儿！
4: 好的，我马上就起来。
3: 居然不赖床了，那你快点儿，我先去买菜了啊。好的，拜拜。
4: 老妈走了，我还可以偷偷的赖会儿床，嘿嘿。
3: 无敌！
4: 谁？吓死我了！妈，你怎么突然大喊大叫的呀？
3: 我就知道你没这么老实，乖乖起床。所以啊，我杀了个回马枪。
4: 好的，我现在就起。
3: 那你起呀。
4: 您不是说要去买菜吗？
3: 对呀，
4: 再不走你就抢不到特价菜了。
3: 对哈，都快八点了，我得赶紧走了，你快点起啊。
4: 知道了，嘿嘿，这回老妈肯定不会跑回来了。哎呀，我继续睡。喂，
3: 喂，无敌，你是不是在睡觉啊？
4: 哎呀，亲爱的妈妈，我已经起来了。
3: 我跟你说，我听你这声音就不对。我一会儿回来呀，如果看到你还在床上躺着，你就死定了。
4: 哎呦，糟了，老妈要发火了。我得赶紧想好对策呀。谁呀？
3: 我。
4: 啊，亲爱的妈妈，您回来了。哎呦，您辛苦了。
3: 来来来，我帮您提菜。
4: 您先去这个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啊，我已经倒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了。
3: 嘿，这小子，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服务这么到位。说吧，你是不是又闯祸了？
4: 妈，我就是觉得您太累了，所以才让您歇歇。
3: 没有闯祸，那就是看上什么东西想买了，对吧？
4: 没有，妈，您就放心吧啊，今天做什么菜，我帮您摘菜。
3: 不赖床还要帮忙，真是奇怪呀。
4: 妈，我已经长大了，应该帮您分担这些的。
3: 那好吧，你去帮我把葱和蒜包好了。
4: 好嘞。
3: 让我歇歇，那我就歇歇吧。
4: 这么快就睡着了，那我要不要把老妈叫醒呢？算了算了，干脆我把饭做好了再叫他吧。
3: 哎呀，我是睡了多久啊？
4: 亲爱的妈妈，您没睡多久，也就两个小时。
3: 啊，天哪，我怎么都睡到中午了，这饭还没做呢。
4: 妈，这午饭我早就做好了，您要是饿的话，咱们现在就吃饭。
3: 你做饭？你小子可是从来没做过饭的，能吃吗这饭？
4: 妈，您做，这是我做的佛跳墙。这个是风金汤酸菜鱼，还有糖醋排骨、麻辣小龙虾，
3: 这些都是你做的？
4: 对呀，亲爱的妈妈，您来尝尝看好不好吃。
3: 我都没买这些食材，你拿什么做的？
4: 妈，我跟你说，我是在网上下单，这半小时就送到家了。
3: 就俩小时，你一个人做了一大桌这么复杂的菜，鬼才相信呢。你说实话，
4: 这是不是你点的外卖呀？
5: 不是，真的是我自己做的。
3: 我养了你18年，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手艺。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啊，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吗？
5: 这些菜都是我热的。
3: 我就说你不可能做得出来吧。
5: 给您说吧，我买的呀，这叫预制菜。
3: 你那点零花钱应该买不了这么多菜吧？
5: 那个我用您的账号买的，打着白条。
3: 什么？你真的要把我气死，罚你洗一个月衣服。
2: 亲爱的妈妈，衣服都洗好了。
3: 都是洗衣机洗的吧？
5: 对呀，洗衣机不就是用来洗衣服的吗？
3: 你不会把所有的衣服都丢进去洗了吧？
5: 对呀，一次搞定，多轻松啊。
3: 我看看啊。哎呀，我的白裙子完了，被染色了。我跟你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裙子，也是唯一一条还能塞得进去的裙子。哼，你下个月的零花钱没有了。哎呀，亲爱的妈妈，您就原谅我吧，都是我的错。您不给我发零花钱，我怎么攒钱赔您这条裙子呢？好吧，那就罚你打扫一个月的地。
5: 没问题。
3: 我睡个午觉，你别吵啊。
5: 放心吧，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
3: 那就好。
6: 让所有的灰尘都进鬼去吧。
7: 干啥呀干啥呀，无敌，你是不是皮痒了？我说我要睡觉，你搞出这么大的噪音干啥呀？
5: 哎呦，亲爱的妈妈，我是按照您这个要求打扫卫生的。
7: 那你为什么不用扫把，要用吸尘器呢？
5: 因为吸尘器吸得干净呢。
7: 那你就不能晚点打扫吗？
5: 刻不容缓呀，我担心您在睡觉的时候呼吸到这个灰尘，在干净的环境中休息，那不是效果更好吗？
7: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故意的。为什么要放暑假呢？你这一放假我就糟心了。算了算了，你也别打扫了，你赶快出去找你的小伙伴吧。
5: 他们都去上培训班了。
7: 你看看你，别的同学都在上培训班，都在努力，你在干嘛呀？
5: 我在帮妈妈分忧解难呀。
7: 你不在我面前晃已经是分忧解难了。
5: 那我就只好去睡觉了。
7: 大白天你睡什么觉啊你？
5: 那我去看书。
7: 看什么书啊？
5: 四大名著。
7: 那还差不多。你不是说看书吗？怎么抱着手机在那傻笑呢？
5: 亲爱的妈妈，我刚才的确是在看书，但是我猛然想起啊，过两天就是您生日了，于是啊，我打算在网上给您买件礼物。
3: 哎呦，给我买礼物破费了啊，你好好学习就行了。
5: 妈，这件礼物您值得拥有。
3: 什么礼物呀？
5: 厨房三件套，抹布、围裙和手套。
3: 就这？哼，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5: 亲爱的妈妈，其实我跟你开玩笑的，真正的三件套在这儿呢。
3: 这些又是什么呀？
5: 我的录取通知书，我的驾照，我女朋友的照片。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

0: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每天按时跑步，每晚坚持读书，亦或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质地有了不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果你要做一件事儿，请只管安安静静地去做，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别人不知道你的情况，也不可能帮你实现梦想。千万不要因为虚荣心而炫耀，也不要因为别人一句评价放弃自己的想法。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听听前辈的建议，少错几步，值不值，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
1: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疯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你为了省钱不买的那条裙子，等到今后有了钱再买，年纪已经不合适了。你拼命学会了他爱的那首歌，可是他却不想听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过期，时间不是你放进冰箱和罐头就能保鲜的东西，它只能被当下的你握紧。不为思考明天而踌躇，不为盲目改变而浪费。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陪伴。

0: 有哭没有说。
1: 没有人能拒绝爱情的诱惑，就像端一块缀着草莓的奶油蛋糕摆在你面前，阳光稀稀落落地洒在白色的骨碟上，就算你不爱吃，光看几眼也会心满意足。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2: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钟摆穿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唤醒更好的自我。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最忙的一天是改天，人人都说改天有空去，但改天永远没空过。最远的一次是下次，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但下次从没有来过。真正的疏远总爱穿着热情的衣服，真正的热情却穿一身疏远的行头。有一种亲热如此疏远，比如改天有空去，下次一定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在他的雪国中曾经说过，只有女人才可能全身心的挚爱一个人。听说你身边又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或许当爱情已经成为往事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当初自己投入的感情究竟是爱，或者只是伤害。所有的一切只能靠时间来沉淀，来洗涤。而我们的心境已经不再是从前，在心底的某个角落，我们给曾经深爱的人留下了一个别人无法走入的空间。即使在天各一方的时候，我们在心底对对方默默祝福，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必那么介意孤独，或许它比爱要舒服，爱也有残忍的一面，尤其当它离去的时候。一个人的日子有一个人的静默欢喜，把孤独的时光用来建造一座内心丰满的小城，相信总有天使会来爱你。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温暖。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

0: 八四零零六幺幺六幺七八，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是否总是为过去的事情懊悔，为还没发生的事情而担忧，或者在夜里失眠，整日感到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焦虑呢？我们不妨试用活在当下的力量，从此刻开始让生活发生变化。这几年来，正念这种古老佛教徒的修习方式开始在现代生活里频频被提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如何运用正念学习处理焦虑及恐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正念这个概念最初源于佛教禅修，是从坐禅、冥想、参悟等发展而来的。卡巴金将其定义为是一种精神训练的方法。在这种精神训练中，强调的是有意识的观察，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以及对当下的一切观念都不做评判。因此，正念就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关注、觉察当下的一切，而对当下的一切又都不做任何判断、任何分析、任何反应，只是单纯的觉察它、注意它。在信息繁杂、处处充斥着焦虑的现代社会，正念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了人们开始追捧和践行的新型生活方式。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理解正念与非正念的生活方式。当我们边玩手机边走路，我们就处于非正念的行走当中，而当我们专注于行走本身，专注于脚下，注意力在腿脚的动作上的时候，我们就处于正念行走的状态里。正念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无论愉悦的、不愉悦的、好的、坏的或丑陋的，都如实的去关照它，不带评判，因为这都是当下的样貌。带着这份意识在生活里，从食住行三个维度，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践行正念。第一，正念饮食。想象一下我们大部分时候吃饭时候的一个状态，边追剧边吃，边吃边工作，边吃边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并没有在食物本身上，有时候囫囵吞枣吃完一餐，甚至不记得食物的味道。而且我们的无意识进食也是使我们肥胖的原因之一。明明身体已经饱了，但是和朋友的聊天还在继续，电视剧还在继续，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又不知不觉吃了很多。而正念饮食则是让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带着意识去吃的一种方式，它可以帮我们与食物建立长期健康的关系。面对着眼前的这一餐饭，认真闻它的香味儿，拿起筷子去夹起它，缓慢地放进嘴里，感受它在口腔中的味道。朋友曾经用正念饮食的方式吃玉米，他说那是他吃过最香甜的玉米。闻它香甜的味道，慢慢咀嚼，在咀嚼的过程中带着感恩之心，感恩种植的人、收获的人、烹饪的人。从一粒小小的玉米粒中感受到了被许多人爱着的暖意，脑海中也浮现出了玉米在阳光雨露下奋力生长的画面。正念饮食可以从这里开始，吃饭时放下手机并停止说话，打开所有感官，全身心投入进食过程中，细品食物，感受进食带给身体的反应，感受到饱腹感便停止进食，在饮食过程中带着感恩之心。第二，正念居家。居住空间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身心健康的，在不健康的杂乱无章的空间里，心也不会清明到哪里去。

藤马里惠在《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这本书当中写道，在心动物品的围绕之下，生活就能变得幸福。清除家中的杂物，心会随之开阔，罩顶的乌云也会随之消散。因为你对房子好，房子就会对你好，你替房子排毒，房子也会替你的身心灵排毒。这或许是藏在日式生活哲学里的正念居家。打开衣柜，拿出每一件衣服，认真感受它带给你的身心感受，是喜悦的还是烦躁的？留下那些带给你喜悦舒适的衣物，舍弃那些带给你不好回忆的物品。第三，正念行走。我们不是在居家，就是在行走。只要活着，行走与我们就是呼吸一样的存在。但这个每天都在进行的行为，很多时候我们却是无意识的，是为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赶路行为。正念行走是一次身心的冥想，把注意力放在脚上，观察双脚抬起向前移动落在地面的过程，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当意识跑掉时，就标记它再回到双脚上。正念行走不关乎目的地，当我们的注意力只放在行走上时，我们的感官会更加细微。风吹在脸上，清晨的雾气迎面，虫鸣、车流声都更加清晰。而即使注意力被吸引走了，也无需责备自己，只需再次把注意力拉回当下即可。你可以在任何地点正念行走，如果你想慢慢走，可以到公园、海滩、家楼下慢慢走。走路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说话，感谢自己能够行走，感谢身体可以如此美妙的运作。用尊严和信心行走，你可以以任何节奏行走，感受在行走时脚、腿、仪态和步伐。正念并不遥远，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践行的方法。当我们在面临恐惧、焦虑、压力的时候，日常生活中修习的正念会带我们回到当下，注意力回到呼吸的那一刻，我们又和当下链接上了，而那些发生在过去和未发生的事情便不会将我们的情绪锁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话说饮食口味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能让初到陌生环境的姑娘们因为对它的讨论快速熟悉起来，也能够让来自天南海北的女孩子因为某个共同的口味喜好瞬间成为好朋友。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谈一谈饮食口味这件事儿，因为它其实和女性的健康美丽息息相关。所谓饮食口味其实属于饮食习惯，有的饮食习惯能够让你保持年轻又美丽的状态，无论年龄几许都可以做一个神采飞扬的万人迷，还有的饮食习惯却会破坏你的健康，让你比同龄人更容易长胖，更快的衰老变丑，甚至增加你的各种疾病风险，缩减寿命。从日常饮食中的湘菜、川菜、火锅、麻辣烫，再到风靡大江南北男女老少皆爱的小零食辣条，辣椒以其独特的风味，自虐般的刺激感牢牢地抓住了中国人的胃。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对吃辣上瘾，甚至有越吃辣越爽的感觉，是因为辣椒素刺激产生的灼烧感会让身体以为自己被烧伤，于是大脑就会释放人体的天然止痛物质内啡肽，它被誉为人体的天然鸦片，能够缓解压力，增强愉悦感，所以我们吃辣就会觉得快乐，也就越忍不住想吃。但辣椒里的辣椒素实际上是不会引起类似于触碰到酸或碱而产生的化学烧伤，也没有任何直接的组织损伤，甚至吃辣椒对人体还有着许多好处，比如辣椒中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还能够帮助消化，促进循环和减缓溃疡出血，对于心脏、肾脏、肺脏、胰脏、脾脏以及胃部有益，有助于治愈关节炎和风湿症，预防感冒、静脉窦感染以及喉咙痛，局部使用可以减轻疼痛等等。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来自意大利的一项涉及近 2.3 万名参与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和不吃辣椒相比，每周吃辣椒四次以上，与参与者的全因死亡风险下降 23%， 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下降 33% 有关。常吃辣椒与受试者的缺血性心脏病死亡风险下降 44%， 脑血管病死亡风险下降 61% 有关。对没有高血压的受试者，预防效果更加明显。但辣椒虽好，姑娘们可千万不要贪吃，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商家为了让食物的口感更丰富更刺激，除了辣椒之外还会添加更多的盐等调味料，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摄取更多的盐分和热量，久而久之就会发胖。而且辛辣的食物对肠胃功能较弱的妹子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所以火锅麻辣烫偶尔吃一吃可以，天天吃的话那就不太好了。因为一部和外星人谈恋爱的浪漫韩剧《啤酒配炸鸡》火爆全网，虽然咱不能和女神一样收获同款都教授，但是至少能够 copy 同款下雪天的啤酒炸鸡呀。 但在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背后，也许是高油高脂肪的油炸类食物收割姑娘们健康的人间惨剧。不仅没遇见杜教授，还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除了炸鸡，生活中姑娘们喜欢吃的油炸食物还真不少，什么炸油条、炸年糕、炸丸子、炸鸡腿、炸鸡排，蘸点鸡蛋液裹上面包糠，那简直太美味了。但是高油脂食品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恐怕比它的美味要大得多。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研究显示，相比不吃油炸食品的人，每周至少吃一次炸鸡，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升高13%和12%有关。每周至少吃一次炸海产品，如鱼、虾和牡蛎，也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升高7%和13%相关。除此之外，相关研究已证实，长期摄入高油脂食物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中风、诱发结肠癌、直肠癌、胰腺癌等疾病。所以对于高油炸食品，咱们还是尽量少吃。如果真的很想吃，可以试试看把自家的玉米油、花生油换成葵花籽油或者是橄榄油，这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油炸食品对健康的负面影响。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了，虽然它毫不起眼，甚至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但是缺了它，再精致美丽的菜肴都会食之无味，而且还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小的影响。盐中的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钠离子是一种人体中重要的电解质，为神经和肌肉正常活动提供能量，还能够维持体内的渗透压。但盐分摄入过多也不行，经常会听到姑娘们在抱怨自己和家人的重口味不合，却又不知道怎么劝诫，或者家里老人吃饭总喜欢放很多的盐，担心他们的健康却又怎么劝都不听，百般无奈。这些担心其实都是有道理的，过度食用食盐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中风、胃癌的发病风险，还可能会诱发肾脏疾病和骨质疏松。我国的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食盐不超过6克，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每人每日5克。一般来说，非重体力劳动的人每天摄入3克就可以基本达到人体钠需要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尝试以辣代盐的方式来控制自己摄入的食盐量。刚才我们提到过，辣椒里含有辣椒素，辣椒素激活的脑部区域与盐激活的脑部区域是重合的，而且刺激度比盐还强烈，这就意味着辣椒素可以通过改变咸味信息的神经反应来降低对盐的需求。也就是说，吃辣可以骗过大脑，让大脑以为吃过盐了。除此之外，很多加工食品中的隐形盐也不少，食用后会显著增加钠的摄入量，所以也应该适量控制这些食物的摄取。实在觉得麻烦，那就做饭的时候放盐直接折半，养成习惯之后就会慢慢适应正常或者清淡口味的菜肴了。话说回来，戒不掉的奶茶、蛋糕、火锅、辣条、炸鸡、烧烤可能也是人之常情，因为真的太好吃了，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味道，好吗？不过凡事过犹不及，想一直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又不过于损害身体健康，浅尝辄止大概才是最适合年轻人的养生之道。毕竟身体要是折腾坏了，吃什么好吃的估计都会索然无味了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如何运用正念练习处理焦虑及恐慌，以及饮食口味对于女性健康和美貌的影响。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很久没有联系，空气中散落着那段记忆，每当黑夜来临，我总是会突然想你。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三国历史能被后人熟知，离不开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但梳理其内容，会发现书中的重点描写的往往是虚构的部分。离开了虚构，历史难道就不精彩了吗？其实啊，真实的历史一样很精彩。以建安十三年为例，这一年除了赤壁之战，还发生过很多的事儿，比如华佗、曹冲之死，还有一个才女蔡文姬的归来。这些事儿虽然不如赤壁之战出名，但是背后也有很多故事。今天我们将建安十三年作为解读汉末三国历史的切入口，抽去虚构的情节，盘点真实的历史，解读事件背后的历史逻辑。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建安十三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建安十三年初，曹操终于解决了北方的最后一个强敌乌桓。之前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当中，匈奴是最为强大的，不过东汉末年匈奴已经衰落，而乌桓人趁机崛起。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却能征善战，在首领踏顿的率领下不断地侵犯汉人的疆域。袁绍与踏顿关系密切，因此在袁曹争霸当中，乌桓站在了袁绍这一边。袁绍死后，妻子袁尚、袁熙逃亡乌桓，曹操于是发动了北征。在白狼山之战当中，踏顿被杀，曹军占领了乌桓人的大本营柳城。这一年曹操已经是53岁了，东汉末年人均寿命不到30岁，曹操的年龄已属于暮年了。北征来去数千里，中间又经历了激烈的战争，但曹操此时顾不上休息，他召集文武官员到议事堂，因为有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需要通报。司空君祭酒，伪阳亭侯郭嘉在归途中染病去世。在所有谋士当中，曹操最信赖郭嘉。《三国志》对郭嘉的评价是：深通有算略，达于世情。郭嘉出生于颍川郡阳翟县，少年时期便常有不凡的见解。他见天下大乱，在20岁的时候就选择了隐居。后来曹操奉汉献帝于许县，郭嘉的家乡离许县不远。朝廷招募人才，郭嘉就去担任了一名院吏。荀彧知道郭嘉的才能，就把他推荐给了曹操。 曹操找来郭嘉，和他谈论天下大事。谈完之后，曹操打破常规，直接任命郭嘉为司空军祭酒及首席参谋。曹操对郭嘉的死久久无法释怀。郭嘉是荀彧推荐的，而荀彧此时远在许县。三国志记载，曹操给荀彧写了一封信，怀念郭嘉的功劳。信中说，我与他共事11年，历经艰难险阻，现在郭嘉不到40岁就去世了，真是让人十分难过。天下知己本来就少，现在又失去了一个。郭嘉英年早逝，司空府的庆功会变成了追思会，会场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气氛当中。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曹操与大家一起分析了天下局势。现在形势已经比较清晰了，孙权趁曹军北上，于去年率兵沿长江西进，与江夏郡太守黄祖开战。黄祖不是对手，节节败退。眼看孙权就要占领江夏郡，但是孙武后方出现了问题，孙权不得不暂时班师回朝。曹操此时感觉到了危机，表面上看他北征乌桓用时不到1年，但准备此战花费的人力物力却非常大，光是运河就修了上千里。这场战役把曹军主力都放在了北方，给了孙权趁势崛起的机会。现在孙权得知曹操回来了，想必会加紧集结兵力再征黄祖。用不了多久，黄祖和刘表都将败给孙权，荆州7郡将被孙武吞下。曹操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现在要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赶在孙权之前把荆州抢回来。为此，曹操调集了各地兵马，组成了南征军团，并向各地征调粮食，停止邺城的扩建工程，集中人力物力在城外玄武池修建一处可供训练水军的场地。在此之前，曹军几乎没有打过水战，也没有成建制的水军。在接下来的南征当中，他们将直接面对刘表及孙权的水军，如果不熟悉水战是要吃大亏的。玄武池上练兵不能超过3个月，最晚5月中旬曹军必须集结人马，6月初务必到达荆州，这样才能赶在稻谷成熟前将其占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想保证南征顺利进行，必须先保证粮草的供应，从敌占区直接收割稻谷是最明智的选择。因此曹军必须在5月份出发，然而曹军最终却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将出兵时间延后了。对于曹军错失先机的原因，有人怀疑跟曹操爱子曹冲病逝有关。曹冲是桓夫人所生，有天才少年之称，在所有的儿子当中，曹操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其中曹冲称相的故事广为人知。除了聪明，曹冲还很有爱心。三国志记载，曹操治军一向严格，对违反制度的人处罚那是相当的重。有一次，曹操的马鞍放在库房里，被老鼠给咬坏了。看管库房的小吏这回可吓坏了，想向曹操自首，争取宽大处理。曹冲得知了此事，让小吏等等再去自首，然后曹冲用小刀划破了自己的衣服，伪装成老鼠咬过的样子，故意露出愁容来见曹操。曹操很奇怪，问他是怎么了。曹冲说，大家都说被老鼠咬了衣服不吉利，现在我的衣服被咬了，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曹操听完哈哈大笑，说，哈哈，这都是胡说，不要放在心上。这时小吏来报告马鞍被老鼠咬了，曹操果然没有生气，也没有追究小吏的罪过。800年天下事，分合系此一年。 两千载英雄气，长短只在几念。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建安十三年，欢迎继续收听。

对曹操来说，建安十三年是伤心之年，生命之花不断凋零，难道曹操身边就没有好的医生吗？其实是有的，神医华佗当时就在曹操身边。华佗大约比曹操大十岁，年轻时曾到徐州一带求学，通晓几门经书，后来专门学医，无心仕途。华佗在临床医学、外科学、养生学和针灸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发明的麻沸散是早期的麻醉药，用了这种药就可以对病人实施外科手术。曹操一直患有头风病，发作起来头痛难忍，他请过很多医生，但是治疗效果不佳。后来有人把华佗介绍给了他，华佗给曹操看了病，决定用针灸法来治疗。从曹操胸椎部的穴位进针，没多大功夫，曹操就感到脑清目明，头也不疼了。从那以后，曹操就把华佗留在了自己身边。作为一名有抱负的医生，若是不能接触更多患者，便无法提高医术，这是华佗不能忍受的。于是他就找了个借口，说家中妻子病了，要回家看看。曹操准了他的假，但华佗一去迟迟不归。曹操几次写信催他，华佗都没有回来的意思。曹操派人去查，发现华佗的妻子根本就没有病，曹操大怒，下令将华佗处死。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狱卒，说这本书记载的东西可以救很多人的命，但狱卒胆小不敢要，华佗也不勉强，便在狱中把医书烧了。华佗死后，曹操的头风病又犯了，但他并不后悔。等到曹冲生病时，曹操才不再嘴硬，叹息道：悔不该杀华佗，令吾儿强死也。建安十三年的前五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五月底，大军从邺城出发，一路南下，目标是刘表所在的襄阳。曹操亲率大军打上门来，刘表日夜忧愁，竟一病不起。八月，刘表病故，其子刘琮无力对抗曹军，只得投降。眼看曹操轻而易举夺取了荆州，孙权与刘备组成孙刘联盟，在赤壁与曹军交战。曹操为了克服北方士兵不善水战的弱点，下令让船舰首尾相连，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船只的摇晃程度。这种阵型有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被火攻，船只相连，火势很容易蔓延，数万大军就会葬身于火海之中。为了点燃曹军舰船，孙吴将领黄盖决定诈降。当时投降曹操的人太多，黄盖投降不会引起他的怀疑。黄盖领着几十艘大型战船，船上盖着帷幕，帷幕下面则是满满的柴草和高油，每一艘船都是一个巨型的燃烧弹。当黄盖的战船靠近曹营时，曹军士兵纷纷出来观望，瞬间几十艘战船同时起火，撞击在连成一片的曹军舰船上，曹军烧死淹死者不计其数。曹操兵败如山倒，只能沿着华容道往北逃去。此后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能够跨过长江。前线大胜的消息传回，孙权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这

0: 场战事仍旧没有结束。赤壁之战重创的只是曹军一部，曹军整体实力仍然很强大。如今曹操虽然退回了江陵，但荆州七郡的重心仍受其控制，必须把曹操赶走才算彻底的胜利。基于这样的形势，建安十三年的12月，孙权突然率一部主力急行千里，秘密渡江直奔合肥，同时命令张昭率一部人马进攻当涂县，做出孙武主力在东线战场全面反攻的姿态。孙权突然发起合肥战役，目的不在于攻城，而是要给曹操制造压力，让他退出江陵。但是战役打响后，吴军接连获胜，于是孙权改变了想法，想一举攻克合肥，给赤壁之战来个锦上添花。合肥守军用大木头和巨石还击，吴军迟迟攻不下，只能在城外围困。这时孙权从荆州得到情报，说曹军主力有从江陵撤退的迹象。孙权看此次合肥之战达到了预定目标，于是下令烧掉攻城的器具和营寨，全军班师。曹操从江陵撤退时留下了曹仁和徐晃，让他们驻守江陵。曹操刚走，周瑜和刘备便率人马杀到了江陵附近。周瑜兵临城下，曹仁见敌军来势凶猛，觉得必须趁敌人还没有驻扎下来的时候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为此曹仁组建了一支300人的敢死队，由部将牛金带领出城迎战敌人。牛金冲入敌阵，虽然杀了不少敌人，但双方人数太过于悬殊，一下子被吴军围住，无法脱身。曹仁见状，让手下牵来战马，亲率10余名勇士出城解围。城外有一条小河，牛金等人在河对岸100多步的地方与敌军厮杀。曹仁跃马过河，杀入敌阵当中，将牛金救了出来。回头一看，仍有几个人围困在吴军军阵当中。曹仁二话不说，再次杀回，直到救出所有人。吴军被曹仁的气势所震撼，只能退兵。曹仁在江陵城下的神勇表现震惊了双方将士，曹军上下无不叹服。曹操得知此事，以汉献帝的名义封曹仁为安平亭侯。周瑜攻不下江陵，便派甘宁占领了江陵上游的夷陵。如此一来，曹仁受到来自上下游的夹击，不得不分出兵力攻打夷陵。周瑜率军到夷陵救援，大破曹军。对曹操来说，曹仁坚守江陵，吸引了周瑜率领的主力和一部分刘备的军队，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做出了贡献。直到第二年下半年，主战场转为东线的合肥，曹操才决定把曹仁从江陵撤到襄阳。曹仁一走，周瑜迅速攻下江陵，从柴桑到夷陵一线的军事要地均被孙武占领。至此，赤壁之战才算彻底落下帷幕。站在大历史角度看，建安十三年造成了历史的转折。赤壁之战前，曹操在各方割据势力中异军突起，又掌握着汉献帝和朝廷，最有希望完成统一国家的大业。建安十三年让天下形势发生逆转，由三分荆州逐渐演变成三分天下，开启了长达60年的分裂时期。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建安十三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海涛说，对于只读过三国演义而不了解真实三国历史的人而言，书中选取了三分天下前这一历史节点，是一本不错的导读。读者青烟说，解密不一样的三国人物，还原真实的历史，这本书做到了。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

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颐和园。颐和园博采各地造园手法，既有北方山川的雄浑宏阔，又有江南水乡的清丽婉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园林。颐和园的仁寿殿原名勤政殿，这是乾隆时期的规定，凡是园内都要设名勤政殿，专为在园内与大臣们处理国事。玉兰堂位于昆明湖之畔，在仁寿殿之后为一组四通八达的穿堂殿。正殿玉兰堂有东西两配殿，东名霞分室，西称吉祥榭，后檐及两配殿均砌砖墙与外界隔绝，是颐和园中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万寿山的前山濒临碧波粼粼的昆明湖，湖山连袂，构成了一大片非常豁然的自然环境。前山接近颐和园的正门以及皇帝寝宫，游览的时候往返也比较方便，站在前山就可以俯瞰整个昆明湖景区，因此颐和园内的主要建筑大多都汇集在这里。造园的匠师们在前山建筑群的整体布局上大胆地采用了突出重点的手法，在园子的中心部位设置了这样一组体量大而且形象丰富的中央建筑群，从昆明湖岸直到万寿山顶，一重重华丽繁复的殿台楼阁在山坡上错落分布，从上到下完美地构成了一条贯穿于前山的中轴线。这组中央建筑群规模非常庞大，它包括颐和园的主体建筑、举行庆典朝会的排云殿和园中最著名的佛寺佛香阁。与中央建筑群的纵向轴线相呼应，昆明湖的北岸有纵贯东西的游廊长廊，长廊之长名副其实，它横贯山路，全长728米，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最长的游廊。烟波浩渺的昆明湖中还坐落着著名的17孔桥，宏大的桥身如长虹掩月般倒映水中，含虚堂、藻荐堂、致敬阁三座岛屿顶足而立。与前湖一水相通的苏州街则酒幌临风，行人熙熙攘攘。在昆明湖的湖畔岸边还有著名的石舫、镇水铜牛、知春亭等景点建筑。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欧是许多年轻人素未谋面的心灵故乡，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北欧是社恐天堂，是下午四点下班，假期以月为单位的躺平圣地，是社会福利高、性别平等的童话王国。很多年前，永晴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去到北欧的。然而，在那里留学工作了五年后，他却做了一个反向的决定，逃离北欧，回国去上海工作。从令人向往的旷野跳回大家眼中的轨道，永晴没有后悔。许多人追求的自由、躺平，对他来说却要付出健康、快乐的代价。永晴说，普通人做选择，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坚定舍弃厌倦的。经过这一遭，他终于想清楚，自己属于后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倾听永晴讲述的北欧生活故事。

2015年，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从上海出发，在莫斯科转机，经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终于抵达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丹麦。许多年后，我在网上刷到想要重启人生的年轻人，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落地丹麦时正是八月，日不落的盛夏，让我的心情明亮起来，也让我觉得来到北欧真的可以重启人生。大学时，我曾在上海有过一段实习，那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但卷是方方面面的，卷学校，卷家庭，卷背景，甚至卷穿着。如果穿着随意，没有背名牌包，会被自己的领导看不起。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不是更可怕吗？因为这段经历，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 gap。 可 gap 后生活并没有变得轻松，外界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上气，辅导员会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亲戚朋友新认识的人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赚了多少钱？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评价体系里，我被迫的加入攀比，变得焦虑。也是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北欧留学，当时网上对北欧的形容和现在类似，人少福利好，自由风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开始。

八年前，国内关于北欧留学的资讯还很少，我上网查询申请需要的资料，自学考出雅思，又自己写好文书投递申请。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 offer， 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丹麦小城市的大学，学制两年，提供奖学金覆盖所有学费，能缓解我的经济压力。

刚到北欧时，一切都是新的。我在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有时独处，有时结伴，离开了不想面对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肉身的逃离，精神的自由，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丹麦的夏天就像童话世界，蓝天白云，满眼都是绿色。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十六七度的气温正是最舒适的时候，万物生长，百花齐放，有人遛狗，有人聊天，有人野餐，美好的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在北欧，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遇到的人也很友善。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拿着手机和地图在原地转圈，一个大叔停下来用英语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直接带我去了目的地。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路边有一个人摔倒了，带着伤上车，车上有一半人都关心他怎么样了。最后有一个人对他说，这样不行，你一定要去医院，就带着伤者下车一起去医院了。除了我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人。北欧人在学业上不像国内那样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不上也没什么。读书深造的前提是从内心里喜欢。比起卷学习强度或同一套公认的成功标准，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听话，但北欧人却不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上课，老师说要给我们留作业，我已经准备开始记笔记了，结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麦同学都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应该留作业，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初到丹麦的永晴毫无疑问是新奇和兴奋的，周遭的一切让他体验着另一片世界的如梦似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永晴的北欧生活。

只是所有的美好在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就偶然结束。我是南方人，在我的世界观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原来在高纬度地区，真正的夏天只有两三个星期，剩下的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去北欧之前，我觉得不就是冷吗？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没有那么冷。那几年没下过几次雪，也没有几次气温降到零下。真正颠覆我认知的是黑。丹麦有一半地区位于沿海，导致阴天刮风和下雨是常事，天总是灰的。每年十一月到二三月，更是下午四点不到天就黑了。早上有课的时候我出门，天是黑的，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天又黑了，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阳光。北欧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但也是季节性抑郁高发的地区。这种抑郁因漫长的黑夜与糟糕的天气衍生而来，会持续一整个冬天。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没日没夜的昏睡，不在昏睡的时候就开始头痛。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朋友向我推荐了光疗灯，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放在桌子上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晒太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每天四点下班回到家吃饭洗澡，然后从五六点一直到睡觉前，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晒灯、做手工、看电影、健身和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比较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去乡下买一幢房子，生几个孩子。这可能和北欧的天气有关，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通过与人团聚、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儿做。在提倡 work-life balance 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的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客气。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
还只能用丹麦语反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永晴将继续向我们分享她的北欧生活体验。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家具的急事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7斤。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其他国家的心理医生，多少要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 ATM 机取钱，第一个 ATM 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10分钟，想找另一个 ATM 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镜上化成了水，眼前变得模模糊糊，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变得冰冷。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一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热汤饭，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但晚上8点多，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萝卜，还有速冻的汉堡和披萨。那个瞬间，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我要回国。

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是留在丹麦工作还是回国。我询问了几个国内的朋友，一个朋友在大厂工作，他告诉我他的现状，大小周加班严重，然后发来了头顶上因为激素失调斑秃的照片。另一个朋友也在另一家大公司上班，因为压力一年里胖了20-30斤。他们跟我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工作里的内斗严重，让我想到了在上海实习的经历。出于恐惧，我决定先留在丹麦找工作。丹麦是一个熟人社会，找人修洗衣机、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绍，包括找工作。这里人少，公司少，工作机会也少，加上我又是文科生，更显得困难重重。我投了几百份简历，有过一些面试，但都没有下文。最后，我的同学帮我内推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朝八晚四，没有考勤、加班、绩效和考核，一周工作37个小时。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很自由，但后来自由却成为了缺点。躺平和摸鱼是很爽的，但时间长了，我难以获得成就感。我做出来的东西做得好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没有人给我反馈。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入职时，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1-2年以后，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因为我总在逃离北欧。对当地人来说，放假就是纯粹休息，可对我来说，一个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国待1-2个礼拜探亲，然后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治愈我的季节性抑郁。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失业金很高，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职场上没有35岁的年龄焦虑，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教育、医疗免费，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4年、最晚8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考过丹麦语，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同时，从毕业起就需要缴纳46%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旦失业，就连签证都没有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欧人的躺平是放弃自己野蛮生长，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躺平仅仅是找一个双休的不卷的工作而已。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在北欧做到真正的躺平，因为我已经为了躺平付出太多代价和努力了。向往躺平要学习语言，练习融入，持之以恒的努力生活，向往人少就要忍受极端的天气与孤独，向往相互信任的社会氛围，就得默认你的电话、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公开。我曾经因为难以接受设置了关闭，那段时间我回国休假，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的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是紧张的医疗资源。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但实在是太漫长了。等我做完手术，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北欧和其他地方一样，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

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其他再好也不看。在北欧的五年，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的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金钱、自由、卷还是不卷，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我辞职、退租、捐衣服，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别，一个欧洲女孩，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但因为疫情和冬天，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房东不允许我接待外人，最后我们在零下几度的大风天里走了一个小时。回家以后，我跑到暖气旁坐了十分钟，才渐渐恢复体温。这就是我关于北欧的最后一个告别。2020年，我逃离了北欧，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因为疫情，回国后我需要先隔离两周。隔离群里有人讨论盒饭不够好吃，但当我收到盒饭，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国菜时，我哭了。像这样的盒饭，我每一顿都认真吃完了。我开始慢慢适应回国后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骑电瓶车的人骑得很快，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急走路。每次红灯结束，绿灯亮起前的两三秒，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好多人啊。但随着我晒到阳光，吃到美食，我的体重开始恢复，作息饮食变得正常。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叶，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回国后去吃海底捞，我第一次看到用机器人送餐，很新奇。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但到了面试，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养老，不要说人情世故，连纯粹的职业技能我都比不上实习生。面试官问我这个会不会时，我只能回答不会。我也焦虑过一阵子，但我想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我试着努力考证学习，最终进了一家外企，成功转了行。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或许我可以选择去什么样的公司，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换一个环境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能做的就是权衡利弊。北欧的生活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糟糕，只是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以后，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有勇气对不想要的东西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永晴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北欧的生活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

0: 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丰乃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丰乃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高速公路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高速上行驶也时刻充满着危险。毕竟车辆处于高速行驶的状态，一旦遇到了紧急情况，很难做出反应。比如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突然前方出现障碍物，如果应对方法错了，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那么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障碍物该怎么办？到底是躲还是撞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容祖儿的《雾里看花》。

容祖儿演唱的这首《雾里看花》，有一种淡淡的暖暖的感觉在心里发酵，越听越有味道。作为一首慢歌，演绎从爱情中觉醒的过程，一如既往的流畅且朗朗上口，有不错的传唱度。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行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路上的障碍物，有的是货车上掉落的货物，有的是山坡附近滚落的石块，还有可能遇到各类小动物。不管出现任何障碍物，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不然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相信很多车主遇到障碍物的第一反应就是躲开，其实在特定情况下躲未必是正确的选择。高速上突遇障碍物是躲还是撞呢？稍后为您介绍。

如果我们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首先要判断障碍物的大小。如果障碍物比较小，我们的底盘刚好可以通过，这时候千万不要去强行躲开，因为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躲避障碍物势必会猛打方向盘，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车辆很有可能会直接翻车。但如果说障碍物比较大，比如是大石头或者是比较坚硬的障碍物，且无法通过底盘，那我们就需要躲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千万要沉着冷静，更不能猛打方向盘。首先我们要间断式的踩刹车，等车速降低之后再进行变道，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如果说前方的障碍物是柔软的小物品，此时我们最好不要躲开，可以直接撞上去，因为直接撞上去也不会受到损伤，但如果强行躲开就会增加翻车的风险。

在高速上行驶还会经常会遇到一些小动物，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很多车主都遇到过这种情况，都会选择躲开。不过交警不建议大家这么做，晚上的光线本来就差，紧急避让的话很容易出现事故，所以能躲则躲，不能躲就只能撞过去，毕竟相比之下乘客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介绍了高速上遇到障碍物的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一聊新手司机上高速的注意事项，稍后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

0: 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0: Yeah, yeah. And Bohan. Yo, yeah. We got it here, baby. Yeah. La la.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根据交通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实习期满才能在高速上行驶。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在高速上行驶是一项全新的考验，必须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我们建议您首先对车辆做一个基础检查，防冻液和玻璃水缺少了要及时添加，最后看一下全车灯光是否都亮，因为灯光对于高速行驶的安全性影响非常大。

珍惜这首歌旋律优美，配合苏有朋低沉的嗓音以及类似倾诉的演唱风格，成为苏有朋早期歌曲的代表作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旧很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二个建议，我们继续跟您来说，尽量不晚上行驶。由于晚上开车更容易犯困，再加上周围的视线漆黑狭窄，能看到的只有前方一点地方，不需要太久就会感到疲劳，产生困意。其次，道路上的低矮物体不容易发现，比如地面上大石头和易结冰路段，只有距离很近了才能看见，很容易撞上或者打滑。晚上行驶视线不佳，变道和超车也更容易发生事故，所以不建议新手司机独自走夜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今天的话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三个建议，提前设置好导航。如果对道路不熟悉，提前设置好导航会让驾驶更加从容，不怕走错路。同时在哪里转弯，在哪里下高速，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快下高速时要提前变道，走最右侧的车道，并且要开启转向灯。第四个建议就是，行驶二到四个小时要进服务区休息几分钟，哪怕只是去趟洗手间，接着走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路况好、车辆少的路段，不需要频繁变道，不需要加速减速，一直匀速行驶更容易犯困。同时注意车内的空气质量，可以把空调打到外循环模式，这样不管开不开空调都会有风进入到车厢，或者行驶一段时间之后把窗户开一条小缝隙来通风，几分钟之后再关闭，这样也有利于空气流通，也有利于心情舒缓。

司机上高速还要懂得变道和超车，要提前熟悉规则，知道鸣笛、灯光提醒，保持车距，观察路况，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及早安排驶离高速出口的准备，以免错过出口或者是压住导流线，甚至逆向行驶。同时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如果允许，建议您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陪你走一趟高速，毕竟现场教学会对自己帮助非常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阳光在澎湃，哦哦。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每天按时跑步，每晚坚持读书，亦或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质地有了不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果你要做一件事儿，请只管安安静静地去做，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别人不知道你的情况，也不可能帮你实现梦想。千万不要因为虚荣心而炫耀，也不要因为别人一句评价放弃自己的想法。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听听前辈的建议，少错几步，值不值，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你为了省钱不买的那条裙子，等到今后有了钱再买，年纪已经不合适了。你拼命学会了他爱的那首歌，可是他却不想听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过期，时间不是你放进冰箱和罐头就能保鲜的东西，它只能被当下的你握紧。不为思考明天而踌躇，不为盲目改变而浪费。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陪伴。

0: 有哭没有说。
1: 没有人能拒绝爱情的诱惑，就像端一块缀着草莓的奶油蛋糕摆在你面前，阳光稀稀落落地洒在白色的骨碟上，就算你不爱吃，光看几眼也会心满意足。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2: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崇拜传递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最忙的一天是改天，人人都说改天有空去，但改天永远没空过。最远的一次是下次，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但下次从没有来过。真正的疏远总爱穿着热情的衣服，真正的热情却穿一身疏远的行头。有一种亲热如此疏远，比如改天有空去，下次一定来。

成在他的雪国中曾经说过，只有女人才可能全身心地挚爱一个人。听说你身边又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或许当爱情已经成为往事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当初自己投入的感情究竟是爱，或者只是伤害。所有的一切只能靠时间来沉淀，来洗涤。而我们的心境已经不再是从前，在心底的某个角落，我们给曾经深爱的人留下了一个别人无法走入的空间。即使在天各一方的时候，我们在心底对对方默默祝福，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必那么介意孤独，或许它比爱要舒服，爱也有残忍的一面，尤其当它离去的时候。一个人的日子有一个人的静默欢喜，把孤独的时光用来建造一座内心丰满的小城，相信总有天使会来爱你。

你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深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时间。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三国历史能被后人熟知，离不开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但梳理其内容，会发现书中的重点描写的往往是虚构的部分，

0: 事件背后的历史逻辑。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建安十三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建安十三年初，曹操终于解决了北方的最后一个强敌乌桓。之前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当中，匈奴是最为强大的，不过东汉末年匈奴已经衰落，而乌桓人趁机崛起。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却能征善战，在首领踏顿的率领下不断地侵犯汉人的疆域。袁绍与踏顿关系密切，因此在袁曹争霸当中，乌桓站在了袁绍这一边。袁绍死后，其子袁尚、袁熙逃亡乌桓，曹操于是发动了北征。在白狼山之战当中，踏顿被杀，曹军占领了乌桓人的大本营柳城。这一年曹操已经是53岁了，东汉末年人均寿命不到30岁，曹操的年龄已属于暮年了。北征来去数千里，中间又经历了激烈的战争，但曹操此时顾不上休息，他召集文武官员到议事堂，因为有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需要通报。司空君祭酒，伪阳亭侯郭嘉在归途中染病去世。在所有谋士当中，曹操最信赖郭嘉，《三国志》对郭嘉的评价是深通有算略，达于世情。郭嘉出生于颍川郡阳翟县，少年时期便常有不凡的见解。他见天下大乱，在20岁的时候就选择了隐居。后来曹操奉汉献帝于许县，郭嘉的家乡离许县不远。朝廷招募人才，郭嘉就去担任了一名院吏。荀彧知道郭嘉的才能，就把他推荐给了曹操。曹操找来郭嘉，和他谈论天下大事。谈完之后，曹操打破常规，直接任命郭嘉为司空军祭酒，即首席参谋。曹操对郭嘉的死久久无法释怀。郭嘉是荀彧推荐的，而荀彧此时远在许县。《三国志》记载，曹操给荀彧写了一封信，怀念郭嘉的功劳。信中说，我与他共事11年，历经艰难险阻，现在郭嘉不到40岁就去世了，真是让人十分难过。天下知己本来就少，现在又失去了一个。郭嘉英年早逝，司空府的庆功会变成了追思会，会场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气氛当中。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曹操与大家一起分析了天下局势。现在形势已经比较清晰了，孙权趁曹军北上，于去年率兵沿长江西进，与江夏郡太守黄祖开战。黄祖不是对手，节节败退。眼看孙权就要占领江夏郡，但是孙武后方出现了问题，孙权不得不暂时班师回朝。曹操此时感觉到了危机，表面上看他北征乌桓用时不到1年，但准备此战花费的人力物力却非常大，光是运河就修了上千里。这场战役把曹军主力都放在了北方，给了孙权趁势崛起的机会。现在孙权得知曹操回来了，想必会加紧集结兵力再征黄祖。用不了多久，黄祖和刘表都将败给孙权，荆州7郡将被孙武吞下。曹操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现在要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赶在孙权之前把荆州抢回来。 为此曹操调

召集了各地兵马，组成了南征军团，并向各地征调粮食，停止邺城的扩建工程，集中人力物力在城外玄武池修建一处可供训练水军的场地。在此之前，曹军几乎没有打过水战，也没有成建制的水军。在接下来的南征当中，他们将直接面对刘表及孙权的水军，如果不熟悉水战，是要吃大亏的。玄武池上练兵不能超过3个月，最晚5月中旬，曹军必须集结人马，6月初务必到达荆州，这样才能赶在稻谷成熟前将其占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想保证南征顺利进行，必须先保证粮草的供应，从敌占区直接收割稻谷是最明智的选择。因此曹军必须在5月份出发，然而曹军最终却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将出兵时间延后了。对于曹军错失先机的原因，有人怀疑跟曹操爱子曹冲病逝有关。曹冲是桓夫人所生，有天才少年之称，在所有的儿子当中，曹操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其中曹冲称相的故事广为人知。除了聪明，曹冲还很有爱心。三国志记载，曹操治军一向严格，对违反制度的人处罚那是相当的重。有一次，曹操的马鞍放在库房里，被老鼠给咬坏了。看管库房的小吏这回可吓坏了，想向曹操自首，争取宽大处理。曹冲得知了此事，让小吏等等再去自首，然后曹冲用小刀划破了自己的衣服，伪装成老鼠咬过的样子，故意露出愁容来见曹操。曹操很奇怪，问他是怎么了。曹冲说，大家都说被老鼠咬了衣服不吉利，现在我的衣服被咬了，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曹操听完哈哈大笑，说，哈哈，这都是胡说，不要放在心上。这时小吏来报告马鞍被老鼠咬了，曹操果然没有生气，也没有追究小吏的罪过。800年天下事，分合系此一年，2000载英雄气，长短只在几念。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建安13年，欢迎继续收听。

对曹操来说，建安十三年是伤心之年，生命之花不断凋零，难道曹操身边就没有好的医生吗？其实是有的，神医华佗当时就在曹操身边。华佗大约比曹操大十岁，年轻时曾到徐州一带求学，通晓几门经书，后来专门学医，无心仕途。华佗在临床医学、外科学、养生学和针灸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发明的麻沸散是早期的麻醉药，用了这种药就可以对病人实施外科手术。曹操一直患有头风病，发作起来头痛难忍，他请过很多医生，但是治疗效果不佳。后来有人把华佗介绍给了他，华佗给曹操看了病，决定用针灸法来治疗。从曹操胸椎部的穴位进针，没多大功夫，曹操就感到脑清目明，头也不疼了。从那以后，曹操就把华佗留在了自己身边。作为一名有抱负的医生，若是不能接触更多患者，便无法提高医术，这是华佗不能忍受的。于是他就找了个借口，说家中妻子病了，要回家看看。曹操准了他的假，但华佗一去迟迟不归。曹操几次写信催他，华佗都没有回来的意思。曹操派人去查，发现华佗的妻子根本就没有病，曹操大怒，下令将华佗处死。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狱卒，说这本书记载的东西可以救很多人的命，但狱卒胆小不敢要，华佗

0: 也不勉强，便在狱中把遗书烧了。华佗死后，曹操的头风病又犯了，但他并不后悔。等到曹冲生病时，曹操才不再嘴硬，叹息道：悔不该杀华佗，令吾儿强死也。建安十三年的前五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五月底，大军从邺城出发，一路南下，目标是刘表所在的襄阳。曹操亲率大军打上门来，刘表日夜忧愁，竟一病不起。八月，刘表病故，其子刘琮无力对抗曹军，只得投降。眼看曹操轻而易举夺取了荆州，孙权与刘备组成孙刘联盟，在赤壁与曹军交战。曹操为了克服北方士兵不善水战的弱点，下令让船舰首尾相连，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船只的摇晃程度。这种阵型有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被火攻，船只相连，火势很容易蔓延，数万大军就会葬身于火海之中。为了点燃曹军舰船，孙吴将领黄盖决定诈降。当时投降曹操的人太多，黄盖投降不会引起他的怀疑。黄盖领着几十艘大型战船，船上盖着帷幕，帷幕下面则是满满的柴草和高油，每一艘船都是一个巨型的燃烧弹。当黄盖的战船靠近曹营时，曹军士兵纷纷出来观望，瞬间几十艘战船同时起火，撞击在连成一片的曹军舰船上，曹军烧死淹死者不计其数。曹操兵败如山倒，只能沿着华容道往北逃去。此后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能够跨过长江。前线大胜的消息传回，孙权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这场战事仍旧没有结束。赤壁之战重创的只是曹军一部，曹军整体实力仍然很强大。如今曹操虽然退回了江陵，但荆州七郡的重心仍受其控制，必须把曹操赶走才算彻底的胜利。基于这样的形势，建安十三年的十二月，孙权突然率一部主力急行千里，秘密渡江直奔合肥，同时命令张昭率一部人马进攻当涂县，做出孙吴主力在东线战场全面反攻的姿态。孙权突然发起合肥战役，目的不在于攻城，而是要给曹操制造压力，让他退出江陵。但是战役打响后，吴军接连获胜，于是孙权改变了想法，想一举攻克合肥，给赤壁之战来个锦上添花。合肥守军用大木头和巨石还击，吴军迟迟攻不下，只能在城外围困。这时孙权从荆州得到情报，说曹军主力有从江陵撤退的迹象。孙权看此次合肥之战达到了预定目标，于是下令烧掉攻城的器具和营寨，全军班师。曹操从江陵撤退时留下了曹仁和徐晃，让他们驻守江陵。曹操刚走，周瑜和刘备便率人马杀到了江陵附近。周瑜兵临城下，曹仁见敌军来势凶猛，觉得必须趁敌人还没有驻扎下来的时候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为此曹仁组建了一支300人的敢死队，由部将牛金带领出城迎战敌人。牛金冲入敌阵，虽然杀了不少敌人，但双方人数太过于悬殊，一下子被吴军围住，无法脱身。曹仁见状，让手下牵来战马，亲率10余名勇士出城解围。城外有一条小河，牛金等人在河对岸100多步的地方与敌军厮杀。曹仁跃马过河，杀入敌阵当中，将牛金救了出来。回头一看，仍有几个人围困在吴军军阵当中。曹仁二话不说，再次杀回，直到救出所有人。吴军被曹仁的气势所震撼，只能退兵。曹仁在江陵城下的神勇表现震惊了双方将士，曹军上下无不叹服。 曹操得知此事，以汉献帝的名义封曹仁为安平亭侯。周瑜攻不下江陵，便派甘宁占领了江陵上游的夷陵。如此一来，曹仁受到来自上下游的夹击，不得不分出兵力攻打夷陵。周瑜率军到夷陵救援，大破曹军。对曹操来说，曹仁坚守江陵，吸引了周瑜率领的主力和一部分刘备的军队，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做出了贡献。直到第二年下半年，主战场转为东线的合肥，曹操才决定把曹仁从江陵撤到襄阳。曹仁一走，周瑜迅速攻下江陵，从柴桑到夷陵一线的军事要地均被孙武占领，至此赤壁之战才算彻底落下帷幕。站在大历史角度看，建安十三年造成了历史的转折。赤壁之战前，曹操在各方割据势力中异军突起，又掌握着汉献帝和朝廷，最有希望完成统一国家的大业。建安十三年让天下形势发生逆转，由三分荆州逐渐演变成三分天下，开启了长达60年的分裂时期。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建安十三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海涛说，对于只读过三国演义而不了解真实三国历史的人而言，书中选取了三分天下前这一历史节点，是一本不错的导读。读者青烟说，解密不一样的三国人物，还原真实的历史，这本书做到了。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颐和园。颐和园博采各地造园手法，既有北方山川的雄浑宏阔，又有江南水乡的清丽婉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园林。颐和园的仁寿殿原名勤政殿，这是乾隆时期的规定，凡是园内都要设名勤政殿，专为在园内与大臣们处理国事。玉兰堂位于昆明湖之畔，在仁寿殿之后为一组四通八达的穿堂殿。正殿玉兰堂有东西两配殿，东名霞分室，西称吉祥榭，后檐及两配殿均砌砖墙与外界隔绝，是颐和园中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万寿山的前山濒临碧波粼粼的昆明湖，湖山连袂，构成了一大片非常豁然的自然环境。前山接近颐和园的正门以及皇帝寝宫，游览的时候往返也比较方便，站在前山就可以俯瞰整个昆明湖景区，因此颐和园内的主要建筑大多都汇集在这里。造园的匠师们在前山建筑群的整体布局上大胆地采用了突出重点的手法，在园子的中心部位设置了这样一组体量大而且形象丰富的中央建筑群。从昆明湖岸直到万寿山顶，一重重华丽繁复的殿台楼阁在山坡上错落分布，从上到下完美地构成了一条贯穿于前山的中轴线。这组中央建筑群规模非常庞大，它包括颐和园的主体建筑、举行庆典朝会的排云殿和园中最著名的佛寺佛香阁。与中央建筑群的纵向轴线相呼应，昆明湖的北岸有纵贯东西的游廊长廊，长廊之长名副其实，它横贯山路，全长728米，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最长的游廊。烟波浩渺的昆明湖中还坐落着著名的17孔桥，宏大的桥身如长虹掩月般倒映水中， 含虚堂、藻建堂、至敬阁三座岛屿顶足而立。与前湖一水相通的苏州街则酒幌民风，行人熙熙攘攘。在昆明湖的湖畔岸边，还有著名的石舫。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4: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王勃有诗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知己不必多，也不必在乎距离的远近，最重要的是在你危急时能挺身而出，你胆怯时能站在身后，孤独时能给你拥抱，受人质疑时能牵起你的手，陪你欢笑，陪你哭泣，为你骄傲，为你担忧。如此知己，得之一二，乃人生大幸。今天分享的文章节选自李修文的散文《寄海内兄弟》，由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带领我们一起去认识李修文的朋友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许多年前，为了谋生，我曾在甘肃平凉混迹过不短的一段时日。在那里，我认识过一个开电器维修店的兄弟，这兄弟人人都叫他小林，我便也叫他小林。那时候我已经有好几年写不出东西了，作为一个曾经的作家，终究还是又忍不住想写，于是便在小旅馆里写来写去，然而一篇也没有写成。没料到这些心如死灰的字竟然被小林看见了。有一天，他在电器维修店里做了一顿火锅，再来旅馆里叫我前去喝酒，我恰好不在，门也没关，他便推门进去，然后就看见了那些无论怎么看都仍然心如死灰的字。哪里知道，自此之后，那些字也好，我也好，简直被小林捧到了足以令我惭愧和害羞的地步。郑板桥在《赠袁枚》里所说的那两句话：“女称绝色林夸艳，君有奇才我不凭”，说的就是小林这样的人。那天晚上，我和小林就着柜台里热气腾腾的火锅可算是喝了不少酒。就算我早已对他承认从前我的确是一个作家，他还是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喝上一杯就认真地盯着我看上好一阵子，满脸都是笑。中间要是有人送来坏了的电器，又或是取回已经修好的电器，他就要借着酒劲指着我，再对着柜台外的来人说：“这是个作家，狗日的，这是个作家。”哪怕我们一直延续到后半夜的酒宴结束，第二天乃至其后的更多天里，直到我离开平凉之前， 当我遇见他，只要身边有旁人路过，他总要先拽上别人，再回头指着我。这是个作家，狗日的，这是个作家。然而，在我离开平凉之后的第二年秋天，我便得知了一个消息。当年春天里，那个满脸都是笑的小林，暂时关了自己的电器维修店，跟着人去青海挖虫草。有天晚上挖完了虫草，再去一个小镇子上歇脚的时候，从搭乘的货车上掉下来，跌进了山崖下的深沟。活是活不了了，因为当时还在下雪，山路和深沟又都有说不出的艰险，所以直到好多天过去，等雪化了之后，他的遗体才被同去的人找到。又过了几年，阴差阳错我也去了青海，也是一个下雪天，我乘坐的长途汽车彻底坏掉，再也不能向前，满车的人只好陷落在汽车里，等待着可能的救援。眼见大雪继续肆虐着将群山覆盖殆尽，眼见天光在大雪的映照下变得越来越白，我突然便想起了小林。我甚至莫名地觉得，眼前周遭似乎不仅与我有关，他们也与小林有关。于是我手忙脚乱地给当初告诉我小林死讯的人打去了电话，这才知道，我所困居之地，离小林丢掉性命的那条深沟，果然只有几十里路而已。如此，我便带上了夹杂在行李中的一瓶酒，下了汽车，然后面向深沟所在的方向，再打开那瓶酒，在雪地里一滴滴洒下去。一边洒，却一边想起了唐人张籍的《莫播故人》：前年伐越之，城上莫全尸，波汉断消息，死生长别离。无人收费账，归马食残骑，欲寄遗君在，天涯哭此时。所谓莫播故人，说的倒不是死于吐蕃的故人。唐时异族，管他吐蕃、大邑还是月支，一概都被称作外藩。此处怀念的故人，显然说的是战死在月支国一带的故人。此时所叙之意，可谓一看即知，更无需多解。但是，当无人收费账，归马食残骑之句被我想起，小林那张满是笑的脸顿时也浮现在了眼前。我的鼻子还是忍不住发酸。何止战乱之后的城池之下才有废弃的帷帐，何止战士死绝之后的战场上才有被归马认出来的残骑。远在甘肃平凉，小林的电器维修店难道不是再也赢不回将军的帷帐吗？还有在小林的电器维修店之外，也有一面破损的电招。而今归马已然夭亡，那面残旗只怕也早已被新换的门庭弃之如泥了。事实上，在这些年中，如此遭际我当然已经不再陌生。那么多的故人都死去了，所以多少会议室、三室一厅和山间别墅都在我眼前变作了废弃的帷帐，多少合同盟约和一言为定都在人情流转里纷纷化为了乌有。幸亏了此刻，尽管阴阳两隔，在这大雪与群山之下，我尚能高举着酒瓶，欲寄遗君在。不过我倒是没有天涯哭此时，反倒是当酒瓶里的酒所剩无几时，我突然想跟小林再次对饮。 为了离他更近一些，我便顶着雪，面朝那夺去了他性命的深沟撒腿狂奔，一边跑一边仰头喝起了酒。喝完了，再将酒瓶递向大雪与群山，就像是递给了小林。端地是他一杯，我一杯。在河北百乡县的一座小镇子上，我便遇到过也经常写东西的大老张。这大老张平日里靠种菜过活，因为在县报市报上发表过几篇诗歌和豆腐块，因此镇子上的小学有时候也请他当代课的语文老师。自从与我定下交情，他便无一日不再帮我的大忙。我来此地原本是为了给一部正在这里拍摄却注定播不出来的戏改剧本，结果没来几天，我便腰疾发作，整日躺在旅馆的床上，再也下不了地。见我无法动弹又心急如焚，他便说要不然他来帮我写。我当然难以置信，但也别无他法，只好每日里跟他一起，他坐着我躺着，从早到晚边商量边写。几天下来，我竟然没有耽误工期，总算侥幸保住了自己的饭碗。天气寒凉，到了晚上，旅馆里冻得鸡同于一座冰窖，而我还要写剧本，他便将我容留到了他栖身的菜地里，常常是塑料大棚之外冷风呼啸，棚内一小片被他隔离好的地界上，因为生了炉火，炉火又烧得旺，我的全身上下竟然都暖烘烘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中，作者给我们介绍了于低谷中对他给予肯定的小林，和在泥泞中给他提供帮助的大老张。由于时间的关系，节目中只节选了文章的一部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原文去结识作者更多的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大老张的故事，有请北竹老师继续演播。
4: 可是好景不长，终有一天，我正在拍戏的现场忙活，大老张带着一幅他自己写的毛笔字来找我，说他有了母亲的消息。第二天起，

便要远赴山东找母亲去了。也不知道等他回来时我还在不在，但是跟我相识一场，他高兴得很，欢喜得很，所以临别之际他买来宣纸写了几个字送我，叫我千万不要嫌弃，虽然不成个样子，但留下了好歹也是一个念想。我知道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离开母亲他活不下去。塑料大棚内的方寸地界里，母亲的照片到处都是，最大的一张被他高高的置放在一座破衣柜的顶上。然而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已经走失好几年了，几年下来除了种菜和待客他没干别的，一直都在各个省的犄角旮旯里找母亲。而现在分别在即，面对着大老张和他送给我的毛笔字，我还不知道如何跟他告别的时候，一向沉默寡言的他却对我说了不少话。他说，哪怕我走了，塑料大棚你还是想去便去，钥匙就放在大棚门口的两颗包菜中间。他还说，镇子东头的一家服装店刚进了一批军大衣，暖和也不贵，你可以买一件来穿在身上。最后他又说，其实我知道你不喜欢写剧本，你还是想写书，但是人嘛，活下去总要吃饭，你还是得先把饭碗端紧端牢，要是你哪天写出来一本书了，别忘了给我寄一本。必须承认，彼时之我一边听大老张说话，前尘往事袭上心来，一边又任由着巨大的怆然之感在我的体内电流一般横冲直撞，所以我根本说不出话来，就只是愣怔地对他不断点头，在看着他走远，远到再也看不见了，这才如梦初醒地打开了他写给我的毛笔字。记得武陵相见日，六年往事堪惊，回头双鬓已星星，谁知江上酒，还与故人倾。铁马红旗寒日暮，使君犹记边城，只愁飞照下清明，不应双塞晚，横槊看诗成。大老张送我的毛笔字竟然是南宋周子之的一首《临江仙》，他原本就读过不少书，书赠此词给我，倒也并不是一件多么让人大惊小怪的事。这首词原本是周子之送别一位前往光州赴任的故友时所写，上半阙尚有离愁不去，六年之后的酒原来不是就此聚首欢好之酒，它仍然是故人去往光州任所前的最后一场别离之酒。须知此时之光州已经成为南宋朝抵近金国的最后防线。到了下半阙则词风大变，振作之气好似鞭声在边城日暮里响起，一记记抽打着河山和自己。然而如此大好，好到只愁飞照下清明，说的是我的使君故友啊，在那光州你定会缔造不世之功，到了那时哪怕朝廷下诏唤你回去，你只怕也要暗自生愁，你只怕还要像当年的曹操一般，一意鞍马兼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我当然知道大老张缘何要写下这幅字送给我，他不过是又一次重复了临别之际对我说过的话。其实我知道你不喜欢写剧本，你还是想写书，但是人嘛，活下去总要吃饭，你还是得先把饭碗端紧端牢，要是你哪天写出来一本书了，别忘了给我寄一本。如大老张所愿，在跟他分别多年以后，我终究写出了书，而且还写出了不止一本。我当然给他寄去了我写的书，但是却从

0: 未收到他的回信。直至今天，我在邢台参加的会议结束，带上行李便坐上了前往百乡的客车。可是等我赶到当年的小镇子，再一回，梦游般置身在了当初的塑料大棚边，这才知道，这里尽管还是一片菜地，但是早就换了主人。大老张自从当年离开此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此时正好又是冬天，大风呼啸着刮过田野，在奔向我和身后的城镇。我踉跄着，好几回都摔倒在刚刚落过雪的泥泞的田埂上，却还是忍不住趴在塑料大棚边上，看清了棚内的那一小片方寸之地。火炉还在，破衣柜还在，衣柜顶上大老张母亲的照片也还在。想了又想，我还是通过塑料大棚破碎的缝隙，将自己带来的礼物放进了棚内的方寸地界里。那礼物不过是几本我写的书，还有一幅我胡乱涂抹的毛笔字。我就以此只当大老张还会回来，再以此当作一封报平安的信。这封信我将它寄给大老张，也寄给小林和马三金，更寄给这世上所有跟我擦肩相亲乃至过命的兄弟们。对了，至于我写的那幅毛笔字，不过是抄写了王维的一首诗而已。我以为就算我的毛笔字再糟糕，那首诗却还是值得我的兄弟们去看见听见，饿极了的时候，它甚至值得被我们当作干粮去狼吞虎咽。浊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观。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一段好的感情必然伴随着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宽容，互相鼓励，彼此扶持。愿我们都能遇见最好的知己。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欧是许多年轻人素未谋面的心灵故乡，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北欧是社恐天堂，是下午4点下班，假期以月为单位的躺平圣地，是社会福利高、性别平等的童话王国。很多年前，永晴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去到北欧的。然而，在那里留学工作了5年后，他却做了一个反向的决定，逃离北欧，回国去上海工作。从令人向往的旷野跳回大家眼中的轨道，永晴没有后悔。许多人追求的自由、躺平，对他来说却要付出健康、快乐的代价。永晴说，普通人做选择，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坚定舍弃厌倦的。经过这一遭，他终于想清楚，自己属于后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倾听永晴讲述的北欧生活故事。

2015年，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从上海出发，在莫斯科转机，经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终于抵达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丹麦。许多年后，我在网上刷到想要重启人生的年轻人，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落地丹麦时正是八月，日不落的盛夏，让我的心情明亮起来，也让我觉得来到北欧真的可以重启人生。大学时，我曾在上海有过一段实习，那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但卷是方方面面的，卷学校、卷家庭、卷背景，甚至卷穿着。如果穿着随意，没有背名牌包，会被自己的领导看不起。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不是更可怕吗？因为这段经历，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 gap。 可 gap 后生活并没有变得轻松，外界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上气。辅导员会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亲戚朋友新认识的人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赚了多少钱？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评价体系里，我被迫的加入攀比，变得焦虑。也是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北欧留学，当时网上对北欧的形容和现在类似，人少福利好，自由风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开始。

年前，国内关于北欧留学的资讯还很少，我上网查询申请需要的资料，自学考出雅思，又自己写好文书投递申请。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 offer， 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丹麦小城市的大学，学制两年，提供奖学金覆盖所有学费，能缓解我的经济压力。刚到北欧时，一切都是新的。我在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有时独处，有时结伴，离开了不想面

对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肉身的逃离，精神的自由，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丹麦的夏天就像童话世界，蓝天白云，满眼都是绿色。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十六七度的气温正是最舒适的时候，万物生长，百花齐放，有人遛狗，有人聊天，有人野餐，美好的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在北欧，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遇到的人也很友善。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拿着手机和地图在原地转圈，一个大叔停下来用英语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直接带我去了目的地。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路边有一个人摔倒了，带着伤上车，车上有一半人都关心他怎么样了。最后有一个人对他说，这样不行，你一定要去医院，就带着伤者下车一起去医院了。除了我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人。北欧人在学业上不像国内那样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不上也没什么。读书深造的前提是从内心里喜欢。比起卷学习强度或同一套公认的成功标准，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听话，但北欧人却不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上课，老师说要给我们留作业，我已经准备开始记笔记了，结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麦同学都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应该留作业，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初到丹麦的永晴毫无疑问是新奇和兴奋的，周遭的一切让他体验着另一片世界的如梦似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永晴的北欧生活。

只是所有的美好在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就偶然结束。我是南方人，在我的世界观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原来在高纬度地区，真正的夏天只有两三个星期，剩下的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去北欧之前，我觉得不就是冷吗？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没有那么冷。那几年没下过几次雪，也没有几次气温降到零下。真正颠覆我认知的是黑。丹麦有一半地区位于沿海，导致阴天刮风和下雨是常事，天总是灰的。每年十一月到二三月，更是下午四点不到天就黑了。早上有课的时候我出门，天是黑的，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天又黑了，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阳光。北欧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但也是季节性抑郁高发的地区。这种抑郁因漫长的黑夜与糟糕的天气衍生而来，会持续一整个冬天。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没日没夜的昏睡，不在昏睡的时候就开始头痛。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朋友向我推荐了光疗灯，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放在桌子上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晒太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每天四点下班回到家吃饭洗澡，然后从五六点一直到睡觉前，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晒灯、做手工、看电影、健身和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

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比较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去乡下买一幢房子，生几个孩子。这可能和北欧的天气有关，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通过与人团聚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儿做。在提倡 work-life balance 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的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客气，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还只能用丹麦语反击。

0: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

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永晴将继续向我们分享他的北欧生活体验。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家具的急事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7斤。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其他国家的心理医生，多少要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 ATM 机取钱。第一个 ATM 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10分钟，想找另一个 ATM 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镜上化成了水，眼前变得模模糊糊，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变得冰冷。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一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热汤饭，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但晚上8点多，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萝卜，还有速冻的汉堡和披萨。那个瞬间，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我要回国。

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是留在丹麦工作还是回国。我询问了几个国内的朋友，一个朋友在大厂工作，他告诉我他的现状，大小周加班严重，然后发来了头顶上因为激素失调斑秃的照片。另一个朋友也在另一家大公司上班，因为压力一年里胖了二三十斤。他们跟我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工作里的内斗严重，让我想到了在上海实习的经历。出于恐惧，我决定先留在丹麦找工作。丹麦是一个熟人社会，找人修洗衣机、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绍，包括找工作。

工作。这里人少，公司少，工作机会也少，加上我又是文科生，更显得困难重重。我投了几百份简历，有过一些面试，但都没有下文。最后我的同学帮我内推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朝八晚四，没有考勤、加班、绩效和考核，一周工作37个小时。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很自由，但后来自由却成为了缺点。躺平和摸鱼是很爽的，但时间长了，我难以获得成就感。我做出来的东西做得好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没有人给我反馈。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入职时，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1-2年以后，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因为我总在逃离北欧。对当地人来说，放假就是纯粹休息，可对我来说，1个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国待1到2个礼拜探亲，然后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治愈我的季节性抑郁。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失业金很高，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职场上没有35岁的年龄焦虑，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教育、医疗免费，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4年、最晚8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考过丹麦语，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同时，从毕业起就需要缴纳46%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旦失业，就连签证都没有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欧人的躺平是放弃自己野蛮生长，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躺平仅仅是找一个双休的不卷的工作而已。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在北欧做到真正的躺平，因为我已经为了躺平付出太多代价和努力了。向往躺平要学习语言，练习融入，持之以恒的努力生活，向往人少就要忍受极端的天气与孤独，向往相互信任的社会氛围，就得默认你的电话、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公开。我曾经因为难以接受设置了关闭，那段时间我回国休假，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的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是紧张的医疗资源。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但实在是太漫长了。等我做完手术，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北欧和其他地方一样，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其他再好也不看。在北欧的五年，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的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金钱、自由、卷还是不卷，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我辞职退租捐衣服，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别，一个欧洲女孩，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但因为疫情和冬天，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房东不允许我接待外人。最后我们在零下几度的大风天里走了一个小时，回家以后我跑到暖气旁坐了十分钟，才渐渐恢复体温。这就是我关于北欧的最后一个告别。2020年我逃离了北欧，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因为疫情，回国后我需要先隔离两周。隔离群里有人讨论盒饭不够好吃，但当我收到盒饭，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国菜时，我哭了。像这样的盒饭，我每一顿都认真吃完了。我开始慢慢适应回国后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骑电瓶车的人骑得很快，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急走路。每次红灯结束，绿灯亮起前的两三秒，你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好多人啊。但随着我晒到阳光，吃到美食，我的体重开始恢复，作息饮食变得正常。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叶，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回国后去吃海底捞，我第一次看到用机器人送餐，很新奇。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但到了面试，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养老，不要说人情世故，连纯粹的职业技能我都比不上实习生。面试官问我这个会不会时，我只能回答不会。我也焦虑过一阵子，但我想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我试着努力考证学习，最终进了一家外企，成功转了行。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或许我可以选择去什么样的公司，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换一个环境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做一个成年人，我能做的就是权衡利弊。北欧的生活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糟糕，只是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以后，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有勇气对不想要的东西说不。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永晴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北欧的生活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集。
3: 听说在那个世界里有一个高人，可以控制异人的生死。异人们包括像我这种游走在常人与异人边缘的人，生命的长度也是有限的。我们都在追求长生，而能否长生，除了看自身的造化外，还要看那个高人肯不肯出手帮忙增寿。有这种特异功能的话，岂不是神仙了？
12: 小白觉得有些荒诞。在他的观念里，世界要保持平衡，就不可能有永恒的存在，生命只有更替之说，不会有永远存在的道理。
13: 可以这么说吧，在异人心里他就是神仙，可惜这个人很难见到。最近更是听说已经销声匿迹很多年了。刚才我翻看这本书，希望能找到些许线索，没想到你这本所谓的珍贵之书竟然完全没有提到这位如此重要的人物，真是可惜啊。
12: 高浅边摇头边变成了一个老头子的模样，脸上挂着条条伤疤，样子狰狞恐怖。
3: 那第二个秘密呢？
13: 第二个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了。
12: 老头撇撇嘴，似乎觉得有些吃亏。
13: 为了表达诚意，我还费时间专门调查了你的事情。恕我直言，你确实不是什么聪明的人。 你既然知道有异人的存在，为什么要把那个假期之死喻于人杀呢？
12: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啊！是啊，假期之死如此蹊跷，异人作案的几率也是有的。
1: 关于他的死，你还知道些什么？
12: 小白的声音有些颤抖，这么多年追寻的答案，今晚要揭晓了吗？老头没有回答他，盯着书上一页看了很久，脸上露出了瘆人的笑容。小白一直在等他开口，他却站起身离开书桌，走到窗外望了望渐暗的天色。
13: 我该走了，活得太久了，也有了很蠢的预感。你的事情时候到了，自然真相会出来，倒是我呀，要抓紧时间了。
12: 说完，他似乎回味了一下刚才从书上看到的内容，欣慰地点了点头，打开门走了出去。小白愣了一下神儿，等反应过来追出去时，门外已经空荡荡了，仿佛没有人出现一样。真相就在眼前了，为什么会犹豫愣神儿呢？小白想不通，曾经那么渴望的东西，真要面对时，为什么是忐忑和害怕？是时间冲淡了仇恨，还是害怕真相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会打开一些不愿意去面对的东西？转眼到了快比赛的时间，田瑞书三人提着行李急急忙忙到了法国。因为时间紧迫，田瑞书希望能够安静地练习几天，就拜托小白先带着田瑞宇四处逛逛。法国是时尚之都，许多服装设计师和

0: 快地吃着自助餐，一边给他介绍着谁谁谁扮演了电影里的哪个角色。正说得起劲儿时，一个高个子的华人女孩出现在了酒会上。她穿着一袭梦幻紫长裙，裙子上缀满着水晶，走起路来整个人宛若坠进了星光里。田瑞宇摆着脑袋连声惊叹，
1: 哇，真是太美了，就像住在银河里的七仙女。
0: 酒会上华人本来就不多，她一出现立刻吸引了全场人的眼光。小白仔细看了看女孩的长相，颧骨有点高，嘴巴有点大，下巴偏短，这种长相一看就不好惹，所以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但不得不说，女孩的气质还是一流的，看得出来是下过功夫练习过的。八卦间，女孩主动过来打了招呼，这亲和的态度倒是让小白对她的印象有了稍稍改观。周围人描述说，这女孩叫高雪，听说本来条件并不是很好，但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硬是从一个小县城一路杀到了法国，还成了各大品牌青睐的模特。大家都说她对自己格外严苛，完全没有放松的时候，同行听到了她的名字都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雪，哦，对自己太狠了，她将自己的身材完全控制在标准尺寸内，每一口饭每一次运动都计量好然后严格执行。他没有假期，一年300多天没有例外的时候。可是人总是要放松的吧，我要是他我会死掉的。本来高雪很孤僻，对人十分冷淡，但不知为何见到了小白却难得的热情。那晚回去后还主动加了小白的微信，跟他聊起天来。有人提醒小白说，雪表面清高，但她只跟对自己有利的人交往。小白对别人的劝告不置可否，他认为高雪之所以对他亲近，一方面因为他也是华人，另外则是因为两个人在晚会上分享了一个秘密，那就是高雪说自己在外人眼里的高冷其实是患有爱无能病症的表现。简单来说，就是自高中后再也没有办法爱上别人了。恰逢小白十分热情，听到这事儿马上就将自己熟识的一个心理医生介绍给了他，并一再强调这个医生医术十分高明，让他尽早去联系治疗。高雪表示感谢，许诺一回国就去拜访。转眼间田瑞书的比赛日期到了，为了给他打气，小白请了一些朋友前去捧场，其中不乏一些当地名人。幸好田瑞书的表现很是争气，夺得了一个还不错的奖项。小白又张罗着准备庆功宴，田瑞书本来只想安安静静地享受一下法国的夜色，小白这样一搞他就不得不出席了。宴会上觥筹交错，田瑞书一身白色西装，配以白色的头发和唇红齿白的面容，气质翩翩如漫画中人。小白心想，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田瑞书悉心打扮起来还真是一扫清道夫的迂腐气息，全然一个带着仙气的贵公子形象。既然是为田瑞书庆功，自然少不了他的演奏。望着台上那个半闭着眼睛轻轻拉着小提琴的人，小白的思绪飘回了几年前。那是在新年联欢晚会上，一个大三的男生端坐在舞台上，在亮眼的聚光灯下演奏钢琴。他染着一头时下流行的黄色微卷发，穿着白色衬衫，打着金色的领带。哄闹的礼堂此下一片安静，只在音符高潮处响起阵阵掌声。小白的耳畔有女生窃窃私语说，如果没有贾琪学长，咱们学校男生的颜值要被拉低很多档次。这么高的评价惹得小白心中痒痒起来，他拿起随身携带的望远镜，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台。

0: 上的表演者，无奈台上的人头发挡住了小半边脸，他手举得都累了，却一直无法看到贾琪的正脸。终于演奏完了，那人站起身来朝台下鞠了一躬，随后抬头一笑，天哪，这世界上竟然有笑起来如此温暖的人。小白的心如同被电击一般，那个家伙的牙齿长得又白又整齐，嘴唇红润，皮肤白皙，鼻子俊秀挺拔。
1: 男生女相，是富贵相哦。
0: 他嘴上啧啧赞叹着。旁边的女生听到这话笑了，你别看学长长相温柔，打起架来那可厉害着呢。听说以前呀，经常因为打抱不平出手，差点被学校开除了。
1: 是吗？
0: 小白更感兴趣了，他将望远镜转向他的胳膊和胸膛，想看看是否有传说中的腱子肉。而此时的贾琪正好抬手跟台下告别，他左手腕上一条陈年的疤痕正好被他收入眼底。他有些恍惚，不自觉地想起了高中遭遇歹徒的那个夜晚，鲜血砸在地上，开出一朵朵花朵的图案。此后小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可以说是死缠烂打，将贾琪追到了手。贾琪的性格很好，可以陪他玩，也教给他很多东西，带着他养成了很多优秀的习惯，像父亲，像大哥哥，又是很好的玩伴。小白曾以为如此完美的陪伴将会是永远，然而盛极必衰是永恒的规律，完全没有预兆的一天，阳光很温柔地洒在机场大厅里，一片祥和之下，小白的完美戛然而止。相处的时间长了就知道，田瑞书并不是贾琪，一个由里到外都温柔，而另外一个的温柔不过是客客气气的疏离。就像今晚半小时不到，田瑞书就决定带着田瑞宇提前退场，不管小白给他准备了很多朋友介绍，他都客气地拒绝了。他带着田瑞宇在浪漫的街头闲逛，留下小白皮笑肉不笑地应付着留下的客人，他的心情简直糟透了。好不容易送走了客人，小白回到了住的地方，一栋半山别墅。他没有告诉田家兄妹，这并不是所谓的民宿，而是徐家的私产。经典的法式露台上飘散着不知名的花香，小白裹着毯子在微风中蜷缩，手中的香槟在月光下闪着晶莹的光。他的大脑走马灯般轮流出现贾琪和田瑞书的身影，二人对他来讲就是天空中的星和月，一个化为永恒，一个可碰触的只有光芒。寂寞的房子里终于传来了田瑞宇天真快乐的声音，
2: 我们是不是该考虑回城了？
0: 田瑞书看到露台上微醉的小白，站得远远地说，
3: 不嘛。
0: 田瑞宇转过头来撒娇，
3: 我想再多玩几天。
0: 说完他蹦蹦跳跳来到小白跟前儿。
3: 小白姐姐你好厉害，知道这么多好玩的地方，他们都说你家像国王一样有钱，真的吗？
0: 小白不禁扑哧一笑，
1: 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就好了。
3: 为什么？
1: 因为国王的女儿不愁嫁呀。
0: 小白半开玩笑地说。田瑞书始终没有走过来，他静静等待着，等待着自己的妹妹过来，也在等待着小白的回答。小白拉着田瑞宇走过来，他的头发处于半干状态，平日里飞扬跋扈的发丝如今都服帖地趴在脑袋上，有两缕长长的碎发正顺着鬓角被风吹得蠢蠢欲动。
2: 你的头发长长了，
0: 田瑞书忽然说道。
2: 像个女孩子了。
4: 那我好看吗？
0: 小白笑着问，其实他的心紧张得很。这一刻他终于明白自己有多么在意这个男人了。空气里一片宁静，田瑞书似乎笑了一笑，没有说话。三天后，飞机在国内落地，小白想起出国前的未办事宜。那个杀了安远和高潜的老头，还没来得及跟钟大卫细讲，放任一个杀人犯在 S 城肆意游荡，那得多危险。所以回家一收拾停当，他就约来了钟大卫。恰巧的是，钟大卫也在找他，并带来一个消息。有个老头死了，死状跟贾琪一模一样。他将手机拍的死者照片给小白看，正是出国前来过他办公室的那个长生之人。
4: 这次有线索吗？
0: 小白的声音有些颤抖。钟大卫没有说话。小白的心沉到了极点。贾琪和老头以同样的方式遇害，他们两个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跟自己有过接触。凶手难道是冲着自己来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贾琪真的是因为自己而死了。
5: 你不要多想。
0: 钟大卫看透了他的心思。
5: 老头之死，我觉得是因为他接触到了某种真相。你不是说是他提醒你凶手可能是伊人的吗？
0: 小白点点头。钟大卫习惯性地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
5: 别自责了，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你，本来目的是叫你不要担心 S 城的安危了，没想到却扯出了你的伤心事儿。
0: 小白摇了摇头，
4: 一想到杀害贾琪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我甚至不知道他因何而死，心里有满满的不甘。尤其是我曾离真相那么近，竟还让他溜走了。
0: 钟大卫无奈地长叹了一声，一桩久远的案件随着时间的冲刷，早就将他的志气磨得一干二净了。不一会儿，他换了一种语气，有点支支吾吾地说，
5: 其实这次也不是全无线索吧，我们最近接到一个案子，跟贾琪有那么丁点相似，被害人被杀了，凶手也被捕了，但是找不到凶器。
0: 一道带着杀气的目光扫射过来，钟大卫立刻举手做投降状。
5: 哎呀，好吧，贾琪和这个老头的事情先放一放吧，我另外有件事情请你帮忙。
0: 警局最近接到一个案子，一个少年凶犯杀了一个少女，少女被匕首之类的利刃割喉而死，少年也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但杀人的凶器却怎么也找不到，凶犯一直拒绝提供凶器的消息。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警局发现嫌疑人存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但联系了几个熟悉的心理学家介入，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这几天，钟大卫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了一个叫何静的心理学家，据说专业能力在业界数一数二，只不过为人很是低调，除非自愿，一般很难有人请得动他。恰巧何静就是小白原本要介绍给高雪的那位专家。
6: 铁窗的另一边，周琦面色苍白，戴着眼镜，安静地坐在凳子上，怎么看都不过是一个羸弱的少年。
0: 为什么来 S 城？
6: 何静问。小白在一旁观察着周琦，只见周琦好像陷入了回忆当中，过了一会儿说，
7: 哦，想找点活干吧。
0: 结果呢？
6: 何静问。
7: 没找到，钱也花光了。
0: 然后你怎么办的？
7: 我找到了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废弃的屋子，我就在那里睡觉，睡醒了就在周边逛逛。
0: 你是怎么遇到被害人的？
7: 公园旁边有一所大学，我就在门口徘徊。
0: 为什么在那里徘徊？
6: 周琦一时回答不上来，他低头想了想才说，
7: 那里人多吧。
0: 被害人也在那里吗？
7: 嗯，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0: 之后他坐在校门口的石头上，后来我离开学校去周围又逛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发现他还在那里。
1: 然后你跟他说话了？
0: 不，是他先跟我说的话。
1: 他跟你说什么？
0: 他问我是不是也没有地方去，我说是，然后他说他也是。
1: 然后你把他带到公园？
0: 我带他去里面歇歇。
1: 然后你们聊什么呢？
0: 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
1: 那怎么吵起来了？
0: 没有吵。
2: 何静盯着周琦，周琦的面色依然很平静。
1: 没有吵，你为什么把他杀了？
2: 小白注意到周琦的嘴角竟然浮起一丝诡异的笑意，这笑意让看者心寒的同时，也觉得周琦是个极其无耻和残酷的凶手。
0: 他要走，我不想让他走。
2: 周琦说。
1: 为什么不让他走？
0: 我想他再陪陪我。
2: 小白他们来之前简单了解过案件，被害人是女性，身份不明，没有被性侵的痕迹。
1: 为什么一定要让他陪你？
2: 周琦嘴上的笑意依然没有褪去，似乎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一般。
0: 因为有好多天没有人跟我说过话了。
1: 你已经把他捆起来了，他都走不了了，为什么还要痛下杀手？
2: 周琦的神情有些迷茫。
0: 他骂我，我很火大，控制不住自己就出手了。
1: 他骂你什么了？
0: 什么都骂吧，我记不清楚了。
1: 经检验，致命伤是匕首之类的凶器划破了喉咙。你的凶器哪里来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9: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9: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10: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9: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愿。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1集。
0: 我没有用什么凶器。
1: 现场找到了绳索，但就是没有找到凶器。凶器哪里去了？
0: 都说了我没有用过，怎么会知道他去哪儿了？
11: 问话中，周琦嘴角的笑一直挂着。 S 城发生了命案，一个无名女子被割喉杀死在公园废弃的小屋内，凶手周琦来自首，警察赶到凶案现场，搜集了证物、指纹等，唯独找不到致命的凶器，一把类似匕首的器具。而周琦坚称自己没有用凶器，只是扇了女生一个耳光，女生就死了。由于一直找不到凶器，警察曾做过有人在周琦报警期间又进了小屋，从而对女生进行了二次杀害的假设。但恰好进入小屋的唯一小路上设有监控，监控显示那个时间段除了周琦再也没有人进出过。但周琦为什么肯自首，却不肯交代凶器的来源与去处呢？迟迟不能攻破的情况下，警员钟大卫央求小白请个心理专家来，希望通过心理疏通的方法打开周琦的口。何静是最近 S 城比较火的案件心理研究大师，接到小白的邀请，他出山了。见过周琦后，何静坚信他是个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孩子，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他跨省约见了周琦的父母。周琦的亲生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然后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周琦跟着父亲生活，所以这次约见在周琦父亲周乐家里。见到周乐，小白终于明白周琦似笑非笑的表情从哪里来的了。儿子杀了人，周乐的眉头紧锁，但一口朝外长的牙撑得嘴角似乎一直带着笑，乍一看让人觉得他十分厚脸皮，但是捂上嘴巴就会从这个年过半百的人眼睛里感受到无尽的愁苦和无奈。周乐絮絮叨叨地讲述着周琦的成长经历，同大部分父母感情破裂的儿童一样，周琦从小性格孤独叛逆，因沉溺游戏很早辍学，辍学之后就辗转在各大城市打工。小白听这些故事时扫了周家一眼，从家具摆设来看，周家在当地应该是个小富家庭，周太太也就是周琦的后母一直默默地添茶倒水，从她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倒是周太太的亲生儿子周周，一听说何静是为自己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而来，不经意间闪现出一种厌恶的神情。
1: 周琦去 S 城的事情你知道吗？
11: 何静问。周乐摇摇头。
1: 那他在 S 城因为没有钱住在公园的事情你也不知道了？
11: 周乐的表情很苦，他的事情除了跟他姐姐说基本不会跟我们讲。
1: 姐姐？
11: 对，她有个亲姐姐叫周晓，跟着我前妻长大的，据我所知两人一直有联系。
1: 她不肯跟你交流有你再婚的原因吗？
11: 周乐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何静其实是在问现任周太太和周琦的关系。我不清楚，不过
10: 可以肯定的是，我太太是个很懂事理的人，她对周琦跟周周从来都是一碗水端平。

0: 明的。而且当初我跟前妻离婚，前妻不肯要周琦，还是我太太主动跟我说留下他的。
1: 你前妻不肯要周琦？
0: 对呀、啊、他说周琦姓周，还是周家人养好。
1: 这么说当时你也不是很在乎周琦的抚养权了？
0: 周乐有些尴尬，看了周太太一眼说，这个也不是不在乎，当时比较在乎太太的感受吧。何静收住这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
1: 那周琦从小有什么奇怪的举动没有？
0: 周乐想了想，还没有开口，周周从楼上下来，大声说，
2: 周琦就是个怪物，他……
0: 话还没有说完，周太太就瞪了自己的儿子一眼，周周知趣地闭上了嘴。对了，周乐听儿子这么说，仿佛想起一点什么来。身体机能上的不知道算不算啊，周琦看上去瘦弱，但体重却很重，生气起来会青筋暴起，模样有些狰狞，而且力气大得吓人。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他一直没有学会游水。他之所以跟姐姐关系好，也是因为他小时候不小心掉水里了，姐姐去救他，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1: 那在他身上有没有发生过暴力事件？
0: 周乐想了想，有些悲哀地说，他小时候是个沉默且胆小的孩子，长大后一直在外面飘，除了知道他变得更冷漠，我已经不知道他过着什么生活，有过什么遭遇了。从周乐家出来，何静他们又找到了周琦的亲生母亲家，但听到是为了周琦的事情来的，这个过得明显不如前夫的女人，不仅讳莫如深，一句话都不肯说，甚至连周晓的联系方式都不肯给。还未来得及整理采访录音，小白他们就接到警局的电话，周琦在看守所伤人了。监控画面上，一队人正在排队打饭，周琦排在中间，打完饭之后，周琦来到一个座位上，座位对面的人刚好吃完饭就站起身去洗碗，周琦坐下之后却没有动筷子，发了一会儿呆，然后突然间就站起来，冲向洗碗的人打了一拳。很难想象周琦竟然有如此大的力气，那一拳下去，打的人牙齿都脱落了几颗，鲜血如瀑布一样流下来。根据被打的人的描述，周琦那拳就像一个铁锤一样砸得他晕头转向，而且他跟周琦毫无交集，连看都没有看过他一眼，也不知道为何会招致这无妄之灾。而周琦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脸上依然洋溢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问他为什么突然伤人时，他回答说一时冲动。有警员责问他是不是已经麻木到没有人性了，他竟然认真地想了想之后蹩脚地反问，
3: 你们尝过从小没有人关怀的孤独吗？如果我没有人性，我就不会感受到这种孤独。
0: 看他这样的表现，警局希望为了他人的安全，何静能尽快采取措施，找到关键物证，以对周琦做妥善的处理。这个要求对何静来讲有些困难，因为目前的他仅能猜测周琦的心理有某种程度的障碍，而至于在专业上属于哪种细分类型，他觉得资料和信息还远远不够，不能确诊，就切忌盲目采取措施。但警局不断诉苦，周琦现在极具攻击性，不快点疏导，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思考良久之后，何静决定提前试试催眠的方法，看能不能从周琦的潜意识里获取些有用的信息。除了攻击性，周琦还具有强烈的抵抗性，这个催眠花了何静很长时间。走出催眠室后，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小白有点不识时务的急急忙忙跑去问何静结果怎么样， 何静反问他，
1: 你对周琦的家人怎么看？
0: 小白不知道他问这个问题的用意，但还是回答了。
4: 别的不说，那个周太太让我感觉很不舒服。那个女人温顺的外表下其实藏着冷漠，而且如果她真的对周周和周琦一碗水端平的话，周周不会一口一个周琦，连个哥哥都不叫。
0: 何静不置可否。
1: 那周琦的亲生母亲呢？
0: 小白摇了摇头。
4: 那个女人就知道哭，但说实话，我觉得她哭得很不真诚。而且她当年离婚时争取了女儿，却没有争取儿子，这一点让我感到很奇怪。
0: 何静接着问，
1: 周琦的姐姐打听到了吗？
0: 小白说，
4: 有进展了，说是一年前来 S 城打工了，具体人在哪儿还没有查到。
0: 何静点了点头，小白有点急不可耐了。
4: 你快说呀，催眠催出啥来了？
0: 何静揉了揉疲惫的肩膀说，
1: 周琦做了三个梦。
0: 周琦的第一个梦境，世界很安静，天上下着银色的雨，雨滴落在地上，地上起了火苗，一个孩子站在门口，一只脚跨在门里，一只脚跨在门外，门外一个妇女拉着一个女孩，跟门内的一男一女对峙着。过了好久，门内的女人叹了一口气，张口说了句什么，男孩就被拉进了门内。周琦的第二个梦境，一个很大的饭桌，桌上只坐着一个很小的小孩，小孩面前是一个比头还要大的碗，碗里面的饭不断增长，马上要溢出来了，小孩情急之下把脸埋进了碗里，然后他在碗底看到了一张冷漠的脸和一张带着嘲笑表情的脸，整个人也开始感到窒息。周琦的第三个梦境，天上下着圆形和椭圆形的银色雨，雨滴落在地上成了白色的刀子，把地上很多小人砍得血肉模糊，然后漫天的血凝固了起来，逐渐由红变黑，最后黑色填满了世界，一双眼睛在这黑色中张开了。何静讲完这三个梦境之后对小白说，
1: 第一个梦境很好理解，应该就是当初他母亲带着姐姐离开却拒绝带他走的场景。第二个梦境也不难，我想应该就像你们刚才说的，周太太对周琦并不像周乐说的那样好，很有可能周太太对周琦实施的是冷暴力。
4: 冷暴力？
1: 对，所谓的冷暴力，举个例子来说，周太太很可能给了周琦足够的物质，甚至可能比周周还多，但从情感上却是冷漠的。周乐长期在外做生意不在家，他可能并不知道周太太吃饭的时候会给足周琦饭量，但自己和亲生儿子却从不跟他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他会在逛商场的时候给周琦买跟周周同样的衣服，但可能从不询问周琦的意见。也就是说，周太太对周琦就是义务上的付出，从未有精神甚至言语上的互动，这些都让周琦觉得自己在家里孤独无比，但小小的他不知道怎么表达。后妈对自己不好吗？不，她给自己买了很多东西，也从未对自己进行过打骂，只是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整个家庭没有一个人跟她说话，她是被孤立的。
0: 太可怕了。小白听闻深深感到震惊。
4: 如果真是这样，那个周太太真是恶毒。
0: 何静点了点头。
1: 所以第二个梦境是非常关键的，我甚至觉得这就是周琦的犯罪动机。那个被杀害那女生主动跟周琦搭话，就相当于当年周太太主动开口留下他，这本来是让他十分感动的事情。但是后来呢，女生要离开他， 他把女生绑起来了，

0: 然后女生开始骂他，让他感到女生不是真心想留下来的。这一段就相当于周太太并不是真心想养育他，留下他了，却给他实施冷暴力。而这一骂就为周琦多年来压抑的愤怒找到了正当的理由，于是他出手杀了他。
1: 你的意思是说周琦是把女生当周太太杀的？
2: 小白顺着何静的意思推测。
0: 不错，同样可以推断餐厅的暴力事件。被害人说自己看都没有看周琦一眼就遭到了毒打，但是他没有想到，就是这连看都没看一眼，触发了周琦压抑的对周周的愤怒。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周太太对周琦的态度很可能导致周周对周琦是这样的态度，不挑衅但孤立和无视。
2: 小白听了心里涌起阵阵难过，他深深地同情起周琦来。何静唏嘘之余却满面愁容。
0: 杀人心理是分析了，但是凶器还是没有找到，因为第三个梦隐藏在周琦心中最深的梦，我解不开。周琦似乎也不知道它的来源，但直觉告诉我凶器就隐匿在第三个梦境里，而且周琦梦中多次提到的银色雨又代表什么呢？
2: 说到这里，何静又陷入了思考。
0: 难道周琦没有撒谎，他自己也不知道凶器在哪里？
2: 小白私下里又跑了一趟周琦的老家，通过侧面走访确定了周太太对周琦一直是照顾有加却毫无感情。他不仅对何静又增添了很多敬意，但是犯罪心理分析对警局来讲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因为凶器没有找到就无法结案。何静总感觉自己还漏了很多重要的信息，他反复地听录音，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漏听了哪里。小白提醒他说，
1: 周乐说过周琦的生理技能异于他人，我以前见过一些艺人，他们就是身体技能与别人不同，所以会拥有常人难以揣测的心理和行为。
2: 何静早就听说小白是个志怪爱好者，对他说出这种话并不感到稀奇，只是用笑笑来表达自己对朋友意见的尊重。小白知道自己的言论很难得到平常人的认同，所以也没有继续追问何静如此不置可否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是识趣地闭上了嘴巴。他决定再见一下周琦。何静先把催眠分析告诉了周琦，并尝试引导他正视自己的心理。周琦听后低着脑袋说，
3: 知道吗，杀人那天是我的生日，我感到很孤独。
0: 生日？
2: 周琦点点头。
3: 以前每个生日我都会给姐姐打电话。
0: 那这次呢？没给她打吗？
3: 混得不好，没挣到什么钱，不好意思的。
0: 那她的电话号码能告诉我吗？
3: 我经常换手机，她的号码我弄丢了。
2: 何静闻言有点诧异，他一时想不通这么重要的电话他怎么会轻而易举地弄丢呢？
3: 我的事情你们登在报纸上了吗？
2: 周琦突然发问。没想到他会主动找话题，何静忙说，
0: 你是害怕登在报纸上吗？
2: 周琦脸上又浮现出了笑容。
3: 听说警察目前也没有查到被杀女孩的身份，我以为你们已经登报了。
0: 你关心女孩的身份？
3: 好奇而已。
0: 你好奇女孩的身份，我们好奇凶器在哪里，不妨我们做个交换，我们告诉你女孩的身份，你告诉我们凶器藏在了哪里。
2: 周琦很快就回答了。
3: 可以啊。
2: 鉴于被害人的身份一直难以确认，警方确实准备通过媒体来发力寻找。不过小白听了何静跟周琦的这段对话之后，心中隐隐有些不安。

0: 他总觉得事情在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他想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周琦的姐姐周晓，找到她才会有新的突破。
1: 可是周晓究竟在哪里呢？
0: 小白选择从周琦的亲生母亲那里继续突破。经过软磨硬泡甚至金钱利诱之后，周琦的生母终于开了口。这个母亲一开口就对周琦充满抱怨。
2: 周琦这个孩子的心思很毒的，他小时候故意落水，引得小小去救他，差点要了小小的命。我每次都提醒小小不要跟他走得太近，死丫头不听，总觉得他可怜。最近这几年啊，他就像个鼻涕虫一样黏着小小，小小每次处对象他都闷不吭声地搞破坏，还打伤了人家男方几次。现在小小自己也终于想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了，为了躲开他，也为了他能安安稳稳地嫁出去，我安排他去打工了。
1: 您为什么一口咬定周琦是故意落水的呢？同样是亲生的，您对周琦和周晓的态度差距这么大，是不是太偏心了？
0: 小白忍不住问。听到这个问题，周琦的母亲脸上出现了一种难以启齿的表情。
2: 也罢也罢，现在瞒着这个事情也没有必要了。
0: 他横了横心继续说道。
2: 说实话吧，周琦不是我亲生的儿子。
0: 这话一出来让小白和何静吃惊不小。周琦的母亲继续说道。
2: 那些年随着周乐的生意越做越大，我跟他的感情也越来越淡。那时候我觉得问题出在了我没有给他们周家生个儿子上，所以生下小小后我又怀孕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难免在生活里陷入自我拉扯，一边渴望安稳停靠，一边又忍不住想挣脱眼前的束缚，心里藏着无处安放的疲惫与迷茫，常常在进退之间反复徘徊，害怕停留会困住自己，奔赴前路又畏惧未知的风浪，总想找一处能卸下所有紧绷情绪的角落，躲开喧嚣纷扰，独自消化心底积攒的委屈。可逃开现实片刻后，终究还是要回头直面琐碎日常，那些藏在心底的纠结与孤单，只有自己能彻底读懂。短暂的躲避从不是长久的解法，只能慢慢学着与内心纷乱的情绪和解。

寒冬街头，冷风裹挟着寒意扑面而来，孤身走在空旷路上，周遭灯火热闹，却融不开半点心底的寒凉。曾经相伴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人海，回忆翻涌时，只剩独自承受落寞。过往温存都成刺心的碎片，无人并肩分担心事，只能任由孤寂裹住全身。冷暖得失皆自己扛，城市再繁华也衬得身影单薄。风吹不散心头遗憾，徒留满街清冷与挥之不去的怅惘。漫长夜色里，所有思念与心酸都只能默默藏在无人看见的心底。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投入感情时总倾尽全部真心，轻信眼前温柔，把满心柔软尽数交付，却总在热忱褪去后独自承受落差带来的难过，受过的委屈无从言说，深夜反复回想相处点滴，明明早已察觉疏离，却仍舍不得放下过往牵绊，内心敏感又执拗，习惯独自消化眼泪，旁人难懂心底脆弱，一次次期盼又一次次落空，慢慢学会藏起所有期盼，不敢再毫无保留奔赴一段感情，只剩满心难以抚平的伤痕。

人海相逢，从无既定轨迹，兜兜转转遇见谁，错过谁，皆由缘分牵引。曾以为相守能抵岁月漫长，却难免面临别离离散，纵有万般不舍，也无力扭转际遇。世间爱恨悲欢自有定数，强求只会徒增煎熬，不必执着纠结得失，遇见已是难得的馈赠，聚散随缘，不必耿耿于怀，看淡离合起伏，珍惜每一段擦肩相逢，坦然接纳命运安排的所有相逢与别离，心宽方能放下执念，平和看淡世间所有深浅缘分。

0: 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巷口旧物藏着过往细碎回忆，一段同路终究走到了分岔路口，那些并肩走过的朝夕，连同路边寻常光景都刻进心底。分开后总在相似场景下一时回望，明明清楚再也回不到从前，却忍不住贪恋曾经相伴的暖意。遗憾没能走到长久终点，所有温柔片段只剩独自反复回味。人海再难寻相似身影，只剩旧景提醒遗失的陪伴。万千心事无人倾诉，只能把遗憾悄悄收进岁月深处。

别去追求太远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最灵动的。

四季更迭往复，年年花开叶落循环往复，身边却早已少了当初相伴同行之人。春日共赏樱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看叶落，冬日一味取暖的画面仍清晰留存心底。岁月不停向前奔走，所有朝夕相伴都沦为过往回忆，独自熬过一轮又一轮冷暖。风景年年相似，身边光景再也不复当初，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只能任凭四季轮回冲淡心底那份长久挥之不去的惦念与遗憾。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山野间藏着纯粹直白的爱慕，清风与长路都见证质朴心动，爱意不必刻意遮掩，坦荡诉说心底倾慕。山间烟火温柔绵长，年少情愫热烈又干净，没有俗世繁杂算计，只盼心意互通，朝夕相伴。山河辽阔抵不过一份赤诚欢喜，这般纯粹的感情格外难得。历经世事之后再回望，愈发怀念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心，简单的偏爱才是人间最动人的浪漫。

0: 人生路上起落无常，幸得有人相伴，熬过无数难挨时刻。失意时有人宽慰，迷茫时有人陪伴，那些一同扛过风雨共享欢喜的岁月都格外珍贵。纵使后来人生分道，各自奔赴不同前路，那段彼此支撑的时光永远刻在心间，不必惋惜离别，相逢相伴已是莫大馈赠。往后孤身前行，想起曾经有人共度坎坷，心底便始终留存一份温柔底气，坦然面对往后所有孤单风浪。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回望着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工作竞争的激烈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的加剧，生活压力进一步增大，使得女性心理健康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今天魅力达人这个单元，我们就一块儿来说说女性心理健康。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调查表明，女性心理问题发生率高于男性，而女性的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等多种神经症的患病率近年来也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即身心均保持良好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具体的讲，健康是身体上没有疾病，心理健康好，有充沛的精力，能从容地应对日常工作和生活，不过度疲劳和紧张，保持乐观，心胸开阔，能自我控制，不因小事耿耿于怀，精神状态饱满，情绪稳定，会休息，反应问题灵敏且善于观察。女性的压力呢，主要是来源于五个方面的。第一点是围城内的压力。美满的婚姻是女性心灵的港湾，一般来说女性都比较感性，感情也比较脆弱，经营一个美满的婚姻是她们一生的追求。但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使围城里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第二点是职场上的压力。现代女性不仅要温柔懂生活，还要在工作中独揽一面。职场中的许多职业女性跟男性一样打拼天下，但女性往往要付出比男性多几倍的努力，女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比男性要多得多。接下来一点呢，是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更需要精神的交流，亲情的抚慰，那种冷漠形同路人的情感忽视比家庭暴力更可怕， 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伤害也更大。这种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家庭中存在。第四点是自我评价的压力。女性到了35至45岁，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她们对自己的外貌特别不自信。一方面孩子长大了，抚育的事情轻了，内心寄托的东西少了，另一方面感到青春不在，不免伤感，为此对外表就更加的注重，买高档化妆品服装，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足，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说她年轻漂亮比什么都高兴。最后一点呢，是养育产生的压力。女性在生育孩子之后，体内激素发生变化，也会引起心理的不稳定。一般来说，女性怀孕时对新生命充满了期待，丈夫对妻子比较照顾，为了使未来的宝宝健康聪明，丈夫对妻子百般呵护，不让她累着，喜欢吃什么也尽量的找来给她。女性在怀孕时都会感到一种幸福，可是生下孩子后，这种幸福感很快消失，代之的是养育孩子的艰辛。女人的一生从结婚生子到养育，是人生中最繁忙最美好的时光。女性不仅要身体健康，更要拥有健康的心理，这样人生才会美丽。在生活中，压力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压力并不可怕，我们要直面女性心理压力。下面呢，雨飞就来介绍几种压力化解的妙法和大家。

大家一块分享。首先呢是知解法，请你把生活当中的压力罗列出来，你一旦写出来以后，就会惊人的发现，只要你各个击破，这些所谓的压力便可以逐渐化解。其次是想哭就哭，医学心理学家认为哭能够缓解压力。心理学家曾经给一些成年人测量血压，然后按正常血压和高血压编成两组，分别询问他们是否哭泣过。结果 87% 的血压正常的人都说他们偶尔有过哭泣，而那些高血压患者却大多数回答说从不流泪。由此看来，让人类情感抒发出来要比深深埋在心里有益得多。再次是拥抱大树，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公园里，每天早晨都会看到不少人拥抱大树，这是他们用来减轻心理压力的一种方法。据称，拥抱大树可以释放体内的快乐激素，令人精神爽朗，而与之对立的肾上腺素及压抑激素则会消失。接下来呢是及时宣泄，可以找人倾诉，向家人、朋友或心理咨询师诉说，也可以选择运动消气。现在很多心理咨询机构都有保障安全的宣泄室，比如法国出现的一种新兴的行业——运动消气中心。中心均有专业教练来指导，教大家如何大喊大叫、拧毛巾、打枕头、捶沙发等等，做一种运动量颇大的减压消气操。在这些运动当中，上下左右皆铺满了海绵，任人摸爬滚打，纵横驰骋，帮助人们宣泄出压抑的情感。然后呢是嗅嗅香气，在欧洲和日本风行一种芳香疗法，特别是一些女孩子都为这些由芳草或其他植物提炼出的香油所醉倒。原来香油能通过嗅觉神经刺激或平复人体大脑边缘系统的神经细胞，对舒缓神经紧张、心理压力很有效果。还有一种是养宠物来有益身心。一项心理学实验显示，当精神紧张的人在观赏自养的金鱼或热带鱼在鱼缸当中姿势优雅地翩翩起舞时，往往会无意识地进入宠辱皆忘的境界，心中的压力呢也会大大的减轻。最后是运用言语和想象来放松，通过想象训练思维游逛，如找一个舒适的姿势让自己休息下来，闭上眼睛，呼吸平缓，头脑当中设想蓝天白云下，我坐在平坦绿荫的草地上，或我舒适地泡在浴缸里，听着优美的轻音乐等等，在短时间内放松休息，恢复精力，让自己得到精神小憩，你会觉得安详、宁静与平和。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每天都能接收到我们的内容推送。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相处不累才是最好的关系。不用伪装，不必勉强，更不用勾心斗角，可以坦诚相待，做最真实的自己。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一起来分享橘子味野的这篇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一期《向往的生活》第三季节目组请来了一群大家都不太认识的年轻新人做嘉宾。看过的人都知道，以往这个节目啊，都是邀请主持人何炅、黄磊等的朋友来做客，老友相聚，柴米油盐，其乐融融。而这一次突然来了一批陌生人，黄磊明显不如以前热络，不再跑到门口热情招呼，只默默躲到厨房里干活做饭，还嘀咕着怎么不来我认识的人。甚至在饭后游戏里，黄磊也不再过多参与，唯一几次露出笑容就是在好朋友老狼来的时候。茶话会上他和大家说，老狼来了我才觉得比较舒服，因为我跟你们不熟，所以你们进来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热情，我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大家都很惊讶，毕竟黄磊一直是一个待人随和、很有亲和力的人。后来他才解释道，自己年纪大了，真的累了，不再像年轻时充满活力，再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对每个人充满热情。看到这里，感触颇深。年纪越大，越不愿意费太多力气去经营一段新的关系，还是喜欢和老朋友在一起，舒服，不费力，只想和三观一致、彼此懂得的人在一起。我很认同黄磊的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讲求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真正好的关系是让人觉得舒服而不是费力，没有必要逼着自己去强颜欢笑。

笑融入到别人的生活，把可能只是萍水相逢的人硬拉到自己的社交圈子，太过刻意反而费劲不讨好。有人统计过，人的一生平均会遇到2920万人，其中真正结交的只有3000人，相爱的唯有1人，而在这3000人里，只有150人是你现在正在经营的关系，其他的多数都会伴随着时间或者其他因素而消失。也就是说，能够真正留到最后值得的人寥寥无几。我们生活中大多社交其实是无效的社交，比如饭局、酒局、同学聚会，如果一群人都是相熟的好友那还好说，但若聚会上大半为不熟之人，仅以吃饭喝酒为目的，多数都是没有意义的。上个月我就被好友拉去参加一个聚会，好友说我们平时生活圈子太窄，该去拓展一些人脉，于是呢带着我参加了他同事组织的饭局，结果别提有多尴尬了，因为饭桌之上大多数都是不相识的人，除了聊聊彼此的工作是做啥的，桌上的饭菜味道如何，也很难聊些其他话题。的确，一群不熟的人聊天总会隔着一层陌生感，很难付出真心，真正的敞开心扉谈天说地。一场饭局下来，吃得不自在，聊得不痛快，除了消耗了时间再无其他所得。那之后我恍然大悟，所谓的社交不在于饭局上的萍水相逢，而在于靠自身实力吸引而来的不用费劲就能相谈甚欢的人。在《请停止你的无用社交》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虽然你加了很多人的微信，但并不意味着微信上的好友已经成了你的人脉，也许你只是对方微信列表里一个头像而已。交友重要的是质量而非数量，三两深交的知己远比一大群泛泛之交来得更有意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你选择。不要刻意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与其取悦别人，不如丰富自己。有句话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为了摆脱别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别人如何，交多少朋友，结交多少人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踏踏实实的努力，由心而发的充盈和自信。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周国平曾经说，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一切外界的诱惑与热闹对他就的确成了无关之物。活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要接受无数的信息，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人这一生精力是有限，没有那么多时间能处理好所有，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永远不需要费劲儿去取悦别人，经营好自己才是重点。好的关系是相处不累的，所以不必勉强自己参加无意义的饭局，费力和陌生人瞎扯聊天。生命美好，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热爱的人和事。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如果你也是这样认为的，欢迎把我们的节目推送给更多的朋友。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老规矩，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24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24日发生过什么事。1862年8月24日，北京同文馆成立。1911年8月24日，由船部接管邮政，驿站。1949年8月24日，北约经各国陆续批准后开始生效。1968年8月24日，法国在南太平洋试验场爆炸了氢弹。1998年8月24日，英国一位教授将芯片植入自己手臂内获得成功。2006年8月24日，冥王星不再列为太阳系行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总是这么丰富，相信大家呢总是能够在新闻当中看到北约。那么它到底是怎样的组织？我们今天就借着节目的机会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顺便长长知识。北约全称呢叫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目的呢是为了实现防卫协作而建立的一个国际军事集团，成立于历史上的今天1949年8月24号。它的总部呢是位于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北约的成员国主要都是欧洲国家，目前有成员国30个。在2020年3月27号，北马其顿正式加入北约，成为北约第30个成员国。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和欧洲国家成立北约呢？哎呀，这个就说来话长，得要追溯到冷战时期。提到冷战的开始，就不得不提到唯恐天下不乱的丘吉尔。丘吉尔在二战时带领英国打赢了二战，但是在二战快结束时被英国人赶下了首相宝座。离开政坛之后，丘吉尔也并不安分。1946年3月份，他跑到美国发表了一篇名为《铁幕演说》的演讲，从此冷战正式拉开了序幕。冷战呢，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和苏联为首的军事同盟进行的一种对抗。就在这个背景之下，1949年8月份，在美国的主导下，美国和西欧各国就成立了北约。北约最初成立时只有12个成员国，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加拿大、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意大利。北约的条款当中有这样的一条规定，它是这么说的，说缔约国任何一方遭到武装攻击时，应视为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那这个规定也就说明北约组织完全是军事同盟组织。很多小国加入北约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呢，也是冲着这个条款选择加入北约的。但是凡事啊，有利也有弊。弊端就是你只要成为北约成员国，那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国防。美国不仅可以在这个国家驻军建立军事基地，也可以在此国部署包括导弹在内的各种武器。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彻底沦为了美国的保护国。美国先是率先成立了军事同盟啊，这苏联必然要反击啊。1955年，苏联联合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等国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这两大军事组织的成立，也就意味着冷战的升级。随着苏联国力的衰弱，1991年7月份，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理论上啊，把华约解散了，冷战结束了，北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应该解散才对。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不仅没有解散北约，反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不断地吸收原华约组织成员国加入。1996年9月份，北约公布了东扩计划研究报告。1999年3月份， 北约首先将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吸纳为会员。2004年3月份，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七国就成为了北约组织的正式成员国，这就是北约东扩。北约东扩是冷战之后欧洲战略格局转变时期的必然产物，它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着大国霸权的因素，又有小国寻求保护伞的因素，既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又有民族主义、宗教信仰等等因素。北约东扩呢，实际上违背了对于苏联的承诺，因为在苏联解体前夕，1991年3月6号，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外长在德国波恩举行会议，向苏联承诺北约不会从德国东部继续向东扩张。北约对成员国到底发挥了哪些作用呢？可以说啊，对于北约成员国发挥的作用很大。比如说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因为英国和法国同属北约成员国，英国打个招呼，法国就切断了对阿根廷的飞鱼导弹供应，美国呢更是支持英国对阿根廷武器禁运。这种心照不宣的协作就是北约存在的重要作用。虽说北约对自己的成员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对成员国以外的国家，那就是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南斯拉夫战争，以及美国对伊朗施压等等军事和准军事行动，都离不开北约对美国的帮助。由此可见，美国通过北约不仅控制了欧洲的防务体系，也借此确立了美国的全球霸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接下来啊，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98年8月24号，英医教授将芯片植入自己手臂内获得成功。你瞅瞅，在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大事儿。当年英国雷丁大学控制论教授沃里克以自己为研究对象，进行着一项全新的控制论试验，他成功地将芯片植入自己手臂内获得成功，进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体内携带芯片的人。沃里克当时的这个情况啊，他是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通过手术将芯片植入手臂的。芯片置于长23毫米、直径3毫米的小型玻璃管内，管内除了硅芯片以外，还有电磁线圈。这项试验持续时间大约是

是一周左右。在这段时间里，沃里克教授将利用体内携带的芯片在其办公室内进行各种自动控制试验。芯片内呢含有64条指令，这些指令可以通过特殊信号来发出，传感器接收指令之后呢传入一台主控计算机，计算机便根据指令进行房门或者是电灯的开关、调节办公室内温度等等这些操作。当时认为在人体内植入芯片的技术可有望用于使残疾人更好地照料自己的生活。而到了2014年，有一位从颈部以下高位截瘫的美国男子在大脑植入芯片之后成功实现了用自己的意念活动手掌。植入了芯片的患者只要使劲想我要活动手指，原本完全不能自主活动的手指就会抬动起来。医生表示，这项新成果可以为中风患者、肌肉萎缩病人和脊椎外伤引起的瘫痪人士带来希望。然而，目前人体植入式芯片的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尤其是电池的续航能力存在瓶颈。而诸如芯片的存储容量、计算能力以及增加稳定、可靠、低功率的传感能力等等，也都需要更多时间来进行提升。另外，植入芯片的安全性并未有明朗，即便是很多植入人体的电子设备，它都经过了严格的组织相容性实验，对材料有特殊要求，但也并不能保证100%的安全。事实上，一些用于医疗的植入芯片已经对人体产生了副作用，比如出现了不规则出血，还有恶心以及体重增加等等。用于医疗的植入芯片需要更多的临床试验才能够正式推出，所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植入芯片它属于是医疗手段，但是由于有可能对用户隐私、思想乃至生命安全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无法避免会引发巨大的社会伦理争论。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24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医学临床上，有一种沉默的杀手叫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症状隐匿，很多患者将其归咎为体质差或身材肥胖，从而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近日，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成功地为一名被误诊为单纯肥胖长达7年的年轻患者实施了高难度微创修补术。22岁的小林稍微运动就气喘吁吁，爬几层楼梯便心跳如雷。检查发现，小林房间隔缺损，属于先天性心脏病。而令人揪心的是，缺损面积相当大。为此，心脏大血管外科王亮主任团队决定采取一个折中却精妙的手术方案——胸骨正中微创小切口。整个手术过程行云流水，出血极少，心脏跳动着完成了一切。手术结束后，小林在手术台上就拔除了气管插管，这得益于科室常规推行的心脏麻醉快速通道，精准用药，精细管理，让患者在术后第一时间恢复自主呼吸和意识。接下来的日子里，心脏大血管外科的护理团队为他量身定制了快速康复方案，早期下床，精准镇痛，营养支持，心理疏导。术后一周多，他就笑着走出了病房。对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而言，这是一台再普通不过的手术。每年数十例各类先天病矫治，从婴幼儿到成年人，从正中开胸到微创小切口，从超声引导封堵到腔镜辅助修补，技术体系成熟完备。但对这个姑娘来说，这20天改变了一生的轨迹。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0: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您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场景，深夜熟睡时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手指麻木麻醒，或者开车长时间握手机后觉得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像戴了厚厚的手套一样感觉迟钝，甚至拿不稳杯子，
7: 骑车的时候手麻的厉害。如果您正被这些问题困扰，很可能你患上了腕管综合征，也就是常说的鼠标手，一种结合了现代影像技术与传统针刀医学的新疗法。超声可视化引导下针刀治疗，可有效缓解腕管综合征神经卡压症状。保守治疗如药物、理疗、支具等，对于腕管综合征的轻症患者有效，但对于中重度患者，往往只能缓解症状，无法解除神经受到的物理卡压。而针刀可以切开增厚的韧带，起到松解减压的效果，但传统针刀操作主要依赖医生的手感和解剖经验。由于腕管附近布满了神经、血管和肌腱，看不见内部结构的操作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而超声可视化引导下针刀治疗，巧妙地解决了传统针刀盲视的痛点。超声就像是医生的透视眼，在治疗过程中，医生手持超声探头，在屏幕上清晰地看到皮肤下组织的每一层结构，

0: 如此便极大降低了误伤神经血管的风险。虽然叫针刀，但在超声监护下，它的安全性接近于打封闭针，效果却相当于做了一次松解手术。创伤极小，只有一个针眼，几乎不出血。治疗结束后，通常只需贴一个创可贴，不留疤痕。许多患者在松解完成的那一刻，手指麻木感就会明显减轻或消失。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其他保守治疗难以比拟的。治疗时间也较短，通常10到20分钟，无需住院。术后不影响基本的生活自理，不需要像开放手术那样长时间悬吊手臂或等待拆线。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针灸科，守护您的肌肉骨骼健康。
1: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4: 3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5: 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点半到8点半啊，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时间。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照例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级，气温25度到33度。趋势天气，25号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33度。后天26号啊，晴到多云，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是25度到32度。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个交通信息啊，是咱们连云港的一个便民快巴现在再次加开了班次，是去哪里的呢？是去南京的啊。从8月21号开始啊，连云港至南京的便民快巴加开了班次，每天往返3班，同时呢也优化了运营路线还有站点，这个呢主要可以为广大啊学生提供驾校的出行便捷。那么此前呢是已经开通了7点半和8点40啊这两班，是早上的7点半和8点40，现在呢又新增了第三班，是在早上的9点半。那么返程呢新增了下午17点，反正每日现在就达到了3班啊，那时间就更加灵活了。那也增设了连云港科创城，还有南京吉祥安地铁站等等便民上下车的这个站点，免去了辗转客运站的麻烦，而且票价也非常的优惠啊，还是维持这个惠民价，从连云港出发的这个价格呢只需要41.8元啊，这几乎是非常的便宜一半的价格啊。这个购票的方式呢也可以通过巴士管家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或者是联汽畅行的微信小程序，都可以来在线购票。
6: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

0: 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2: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1: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2: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1: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2: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4: 港城最头条由板谱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最近呢，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发布了一个提示啊，这个呢主要是针对各餐饮服务业经营主体和即将从事餐饮服务项目的经营主体。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在8月15号呢就已经开始正式施行了。那么根据这部法典呢，为了落实油烟污染的防治要求，加强对餐饮服务业布局和设置的引导，更好地维护群众房前屋后环境和餐饮服务业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那么把这个餐饮服务项目选址的主要禁止性要求呢做了一个提示。第一呢，就是禁止性场所主要是禁止在以下场所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比如居民住宅楼啊，再比如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还有呢这个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么第二呢，就是法律责任提示，违反上述选址禁止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是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第三呢，就是温馨提示了啊，请广大餐饮服务经营者，那么在申办营业执照啊、签订租赁合同啊、投入资金前，这个时候呢，务必要核实一下，你选择的这个经营场所啊，是否符合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个选址要求，严格对照上述法律规定啊，开展选址，咱们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和市场经营秩序。当然人间烟火气，我们来看看东海这个湖光月下雅集。那么最近呢，由东海文旅集团精心打造的西双湖湖光月下雅集系列活动啊，在景区的湖畔大草坪火爆进行。那么活动呢，通过轻量化的改造啊，也是整合特色市集、现场演绎、星空观影、群众舞台、体育观赛等等这样的多元业态啊，着力塑造县域夜经济特色品牌，焕新水晶之都夜间文旅沉浸式的消费新体验。那么自打开市以来啊，这个市集人气、营收、口碑全线向好，日均客流量是30000多，线上单个话题全网曝光量超200万，先后获得了央视13套栏目《东方时空》和《新闻直播间》，还有新华网、新华日报、中国江苏网等主流媒体平台的报道，有效的提升了西双湖风景区的夜间经济的影响力，还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也是持续的释放了县域夜间消费活力和潜力。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也是给大家再提一个醒儿，这个网络里的温柔陪伴啊、暖心情话呀，这个当然大家都很开心啊，看似是不期而遇的浪漫缘分啊，但是部分所谓的完美知己的背后，却是这诈骗分子啊精心布设的敛财圈套。最近呢，赣榆公安分局啊就成功的处置了一起情感刷单诈骗警情，00后新警啊是争分夺秒的狂奔拦截啊，总算保住了群众的70000块钱血汗积蓄。 是什么事儿呢？说是咱们鲅鱼区海头镇一位女士啊，前些日子结识了一位陌生网友，哎，对方呢不断的输出体贴的话术啊，事事共情陪伴，一步步的攻破了当事人的心理防备。然后这个时候啊，骗子看时机成熟了，他就抛出了什么刷单返利啊，什么这玩意儿低风险高收益啊这样的噱头啊，编织轻松暴富的谎言啊，对这位女士呢持续的洗脑，怂恿她去参与所谓的啊稳赚钱的项目。深陷了虚假情缘的女士信以为真啊，执意取出自己多年辛苦攒下的70,000元现金，还私下和骗子约定线下见面，准备当面交钱。就在办理大额取现的时候啊，银行工作人员发现他言辞反常，判断他可能是遭遇了电信诈骗，迅速上报预警线索。这个接到预警之后啊，海头派出所的00后新警樊林宇带队火速赶往现场拦截，这警车也是一路疾驰啊。那么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是绝不能让群众的血汗钱被骗走。那么警车沿路搜寻排查，在和路边的路人擦肩而过的瞬间啊，樊林宇一眼认出了这就是当事人。那车子还没停稳，他就推门冲出，又狂奔30多米啊，一边跑一边高喊啊，就是等一下别交钱，对方是骗子。千钧一发呀，这个是民警成功的把准备赴约的这位女士拦住了。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当事人呢已经被人家深度洗脑啊，不相信民警的提醒，我说我就是要去赴约，就是要交钱。那为了彻底的击碎骗局，民警先把他带回了派出所啊，逐条拆解诈骗流程，揭开骗子以情感做幌子实施刷单诈骗的全部算计，同时又及时的联系了当事人的家属赶来。经过民警和家属的共同开导，反复开展反诈科普，这位女士才幡然醒悟，看清了所谓的知己和这所谓的稳赚钱的项目啊，全是骗子编排的骗局。那么因为民警处置及时，70,000元积蓄分文未失。最近的当事人还有家属专程来到派出所，送上锦旗和手写的感谢信，对民警果断急速的拦截处置啊表达谢意。但我们在这儿，哎，照例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这个网络虚拟的浪漫啊，务必保持警惕。这个甜言蜜语背后往往是暗藏算计啊。网上交友之后啊，你一旦对方你发现他有什么诱导刷单呐、带你去什么投资啊，要求你转账啊，甚至到线下啊，让你给他拿多少多少现金的啊，这一律都是诈骗。咱们说网恋不是不行，但是网恋交友啊，要擦亮双眼，守牢自己个儿的钱袋子，才能守护咱们真实的幸福生活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3: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4: 早啊
5: 早啊，
3: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6: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5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

0: 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1: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2: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1: 开明开放开发区，
2: 大智大气大舞台，心与梦牵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1: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远，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长三角经贸合作交流会成功举办，才聚经开，高校学子探秘开发区产业新图景，开发区举办教育系统管理人员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
4: 园区动态，
3: 潮起钱塘，链动山海。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长三角经贸合作交流会近日在杭州成功举行。会议现场签约9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36亿元，并达成年贸易额20亿元的大宗贸易合作。本次交流会按照务实、精准、可落地原则，采用上午精准考察加下午成果展示模式。签约项目涵盖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拼出一份招商引资亮眼成绩单。近年来，连云港开发区始终坚持工业立区、产业强区发展导向，立足打造苏北地区投资优选地，持续深化与长三角城市产业联动，依托港口枢纽、开放平台与特色产业集群叠加优势，精准承接长三角创新型、制造型优质项目转移，不断完善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日前，南京中医药大学40名师生走进市开发区，实地探访重点企业、产业平台、生活配套等场景，实地感受产业科创成效和人才服务，共赴校地双向奔赴的青春之约。同学们先后来到康源药业、豪森药业及诺泰生物等区内标杆企业，与企业相关负责人现场交流，切身感受了企业高速发展的强劲势头，

0: 在中华药港展示馆，同学们系统认识到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布局全景、创新生态体系及未来发展规划。走进当归人才公寓，同学们详细了解了房源规模、租金优惠政策和日常运营管理等情况。温馨的居住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贴心的管家服务，让大家连连称赞。今年以来，市开发区重点打造高校学子园区型系列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举办了15场，南京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沈阳药科大学等30余所省内外高校学子来到开发区，一场场沉浸式走访，一次次面对面交流，让高校学子从听说到亲见，从旁观到心动，为开发区引才聚才注入青春动能。近日，市开发区举办教育系统管理人员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全区各校管理骨干齐聚一堂，聚焦教育治理能力提升，开展为期3天的集中研修。本次培训立足全区教育工作实际，邀请市内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高校专家及教育行政骨干开展专题授课，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管理、学校管理者核心素养、教学质量精准提升、教育家精神、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校园安全管理等内容进行深入交流。课堂上，专家结合教育改革新趋势和学校管理实践，通过理论阐释、案例分析、交流互动等方式，为参训学员带来内容丰富、针对性强的专业指导。学员们在交流研讨中拓宽视野、启发思路，进一步提升教育管理专业素养和办学治校能力。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